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1: 好的，师傅。
2: 哎，那是小五吗？嗯，
3: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2: 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3: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怎么做？
2: 像这样。
3: 这样。
2: 有用啊！
0: 别怕，小家伙。
3: 太棒了，小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我家包包，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0: 麻烦了，
2: 花仔、呱唧，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它把绳子丢过来，千里迢缆绳。
3: 好的。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2: 敖登，来的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3: 师傅加油！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2: 包包他很害怕。
1: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
2: 哦，
1: 嘿，我带了安全绳来。
2: 哇。
1: 考虑的真周到。你没问题吧？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哇，
0: 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笑>
1: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嗯， 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2: 别害怕，宝宝不害怕。太棒了，宝宝，太棒了，花仔，你很勇敢的宝宝。
1: 以后我教你武术。
4: 对，
2: 猴拳。
1: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0: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我们山下集合。
1: 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嗯，什么声音？
2: 是黄猴叫，不是他们追我，我才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1: 现在我们保护你，
0: 大家靠近。
1: 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
0: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3: 这里好可怕！
0: 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猴雕了，有很多。
5: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猴雕就是青鼬，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0: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6: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不行，
0: 呱唧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6: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0: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猴雕，不要放松警惕。
2: 黄猴雕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1: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0: 嗯，好的。
1: 啊！我们的数量正在变少，跑！野
2: 外
1: 生存
2: 法则第15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1: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啊！

0: 你们，黄猴雕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
1: 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猴雕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2: 爸爸，是海蒂小猪救了我。
3: 谢谢海蒂小猪队。
2: 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猴雕了。
4: 嗯，
5: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猴雕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6: 我呢，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猴雕。
7: 我们已经吓走黄猴雕了。
8: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力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9: 太好了！
10: 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11: 黄猴，我们会去看你的，
12: 要好好练习猴拳啊，再见。
13: 真美啊！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喊这里，
1: 黄山奇石。
2: 队伍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5: 嗯，我早就等不及了。
6: 树枝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哦。
4: 哦，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就棒就棒！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哦，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嗯，
3: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7: 好。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凤、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

0: 可是很危险的。
1: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他，需要你们的帮助。他长这样。
2: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3: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5: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3: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5: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7: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6: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0: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7: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3: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8: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
1: 嗯。
0: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3: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4: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5: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6: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7: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5: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7: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8: 别闹！
7: 是扬子鳄。
5: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7: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6: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5: 这真是太奇怪了。
6: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5: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6: 他还在追着我们。
7: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6: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7: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
3: 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5: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6: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7: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6: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7: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
7: 哦，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7: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5: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

0: 计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1: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0: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2: 食物。
0: 发现杨子鳄宝宝，
3: 我们马上赶过来。
0: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4: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2: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杨子鳄宝宝快跑。
6: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2: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7: 孩子们，
8: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8: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2: 大鱼，
8: 大鱼来喽。
2: 我先钓住的，
4: 是我先钓住的。
8: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7: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8: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1: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8: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7: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9: 好像又绕回来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喊这里。
1: 咬死我！
2: 任务已完成，特工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刚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0: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0: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5: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6: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0: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7: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6: 有办法了。
7: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0: 我们现在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1: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0: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1: 大石头，大石头，那这些都太小了。
0: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挖机！
1: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2: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0: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1: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0: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3: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4: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1: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3: 欣欣，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1: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5: 这样不好吧？
2: 嘿嘿，我听到了哦，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0: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哇，
6: 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8: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0: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1: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0: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1: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9: 停！
1: 这么多够不够？
0: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0: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0: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0: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1: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10: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
11: 看着
10: 怪怪，
11: 又想
10: 在
11: 身上
10: 动作得快。
1: 好香啊！
0: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1: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0: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1: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1: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它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0: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6: 好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吧。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1: 哎，
0: 三兄弟，
3: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4: 怕我还能来吗？
3: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是。
2: 师座，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0: 有人要见司令。
2: 什么人？
0: 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
2: 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
0: 是。
1: 师座，在这边。长官，就是他们。
3: 是。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
1: 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2: 住口！ 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哈哈哈哈哈哈！
2: 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0: 来人，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1: 哎哎，长官。
2: 怎么回事？
4: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5: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2: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4: 是。
5: 他让你来干什么？
4: 日军主力逼近城鸟，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 已是成败之关键，田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2: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

0: 我们的人面于何处？司令长，宋科，
1: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2: 走运，滚吧！钱大哥，怎么办？
3: 刘司令，你们还想干什么？
2: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 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4: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于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1: 嗨，
0: 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军。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2: 嗨，
3: 精神点儿，
4: 发响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3: 站好了，发响了。
4: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 全部到齐。
5: 对对对。
6: 阿西没有。
5: 哇，这么多钱，怎么扔黑就黑的呢？
7: 是啊是啊。
8: 王二狗。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
1: 八个，有什么不对？
2: 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2: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2: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您了，再加点吧，再加点吧，太君，
1: 滚开。
0: 出犯，饶他吧，太君。
3: 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军饷，不可能饶了他。
0: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太君，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彼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ビーラ、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
0: 太君，
1: 太君，
0: 太
1: 君，二狗，
3: 二狗，二狗，
2: 太君，
0: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0: 不要求您
1: 了，饶了他，
0: 求您饶了他吧！
1: 太君，不要了，
0: 求您
1: 饶了他吧！求您
0: 了，求您，求您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5: 死得快！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4: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怎么样了？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醒醒，
0: 醒醒，醒醒，
1: 二狗，
0: 二狗，
1: 二狗，
0: 二狗，
1: 怎么样了？
0: 醒醒，醒醒，
1: 二狗，
0: 二狗。
1: 醒醒，二狗！
6: 把他先抬回去吧。
0: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5: はい。
6: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往哪儿反去啊？
2: 那国阿弥陀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讨八路吧。八路，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真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缝钻进去。
3: 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啊！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0: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3: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

0: 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啊，我去。
0: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1: 好。

0: 别动！别开枪！
1: 自己人！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凶暴，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0: 投诚？
1: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

0: 来，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我们要起。
0: 起？
1: 对，起，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铁发，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这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泰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这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长官，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
4: 安娜，
1: 快回去吧。
0: 铁发，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太君老，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和他。
1: 喝酒，你撒谎！我真的，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我，哎呦，我小下次再也不敢了，小再也不敢了。
1: 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0: 带着
1: 鸭血
0: 去。你也好这一口
1: 鸭血。
0: 没问题，
1: 鸭血。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1: 鸭血。
0: 太君辛苦了。

0: 保罗那边什么态度？
1: 他们就跟我说，
2: 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打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0: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
2: 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是让小鬼子跟咱们欲望相争，他们得利吧？
0: 这也说不准呢。
2: 那咱们怎么办呀？
0: 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荷花，有个忙以后一定得帮我。
3: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
4: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你不懂？
5: 我知道呢。
4: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6: 哦，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
4: 哎，谁是秘密？好吧，谁知道呢？
3: 什么？你要学做饭？
7: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7: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
7: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3: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7: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7: 哦，
3: 筷子。
7: 哦。

0: 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
0: 闻着还挺香的。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2: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0: 陈天放。陈天放。
1: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0: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1: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0: 去哪儿了？
1: 执行任务。
0: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

0: 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

0: 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
2: 总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老钱，田胖同志，你们看。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隋宏他是个好同志啊。 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物资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
1: 他说，愚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0: 从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
1: 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2: 站住！干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3: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你们什么人？
3: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父。这是他二表哥。啊，手里拿什么东西啊？
4: 带点酒。
2: 啊，是真的啊？
3: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2: 长官，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哎，看好了，
4: 是。
2: 团座，
4: 嗯，
2: 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4: 找我？
2: 说是你的，表姨父，二表哥。
4: 表姨父。
2: 二表哥，我没这么亲戚啊！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你等等，团座，还有什么吩咐？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八路，哥。
4: 我先去看一眼，跟着去。哦，
2: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哎，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5: 等着，急什么？
2: 他们是什么人？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5: 亲戚？
2: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父。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4: 既然是亲戚，
2: 哎，
4: 那邱三为什么还不过来？
2: 哎，进去叫了。
4: 坏了，
2: 这哎，你好，哎，来了，表姨父。哎呦。
4: 太君，哎呦，表姨父，哎，你怎么来了？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哎，
6: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4: 想混碗饭吃。
6: 不能这么说。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您看啊，
0: 亲戚。

0: 气。
1: 进去。
2: 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

0: 哥，八路人到了。二位，这是我们范团长。
1: 范团长。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
2: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还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别开什么玩笑！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4: 啊！
2: 哎，老子抓了俩八路，送到黄金店论功行赏啊！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1: 范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2: 废话，
1: 不反了。
2: 怎么反？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1: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4: 对呀，哥。
2: 哎，没错，没错。本来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啊，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哦，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嘿嘿，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
1: 范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
2: 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2: 谁他娘的想做？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
1: 范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2: 这是鬼子的地盘，
1: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0: 哥，
2: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1: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5: 太监，
6: 板桥队长呢？
7: 在里面休息。

0: しな。你们在干什么？
1: 报告少佐，黄协军的邱三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
0: 怎么，邱三来了亲戚？
1: 嗨，
0: 我听说邱三昨天出了军营。
1: 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0: 他一个人去的，
1: 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0: 他去了哪里？
1: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
0: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2: 嗨，
0: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2: 嗨。
3: 别开交代，
4: 嗨。
5: 范长，不行了，这放下。
6: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
1: 啊，
0: 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还把他们打入军伍，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子，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哎，太君，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
3: 去看我娘去了，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一定。
4: 太君慢走。
0: 将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5: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5: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别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女方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占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是。那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 你把气给我降下来，老子倒要看看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嗯，
0: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0: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本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3: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嗯。这就对了。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哎，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打鬼子去吧。
0: 八哥，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撃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3: 三个岁。
1: 嗨。哎，慢着！太君，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老糊涂了。您没事吧？您。
4: 報告します。異常は一切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 隊長、誰もいません。
0: 老太太，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5: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1: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0: 住嘴！

0: 老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就我一个老太太。哦，
1: 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0: 什么亲戚？老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窗外漏。
2: 哎，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再见，再见，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九大娘吧，再见。大娘，大娘，大娘，
3: 勝手に動くな。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大娘。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 彼を連れてけ。行け。
2: 大娘。大娘。

0: 怎么旗子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1: 那咱们怎么办？
0: 等。
2: 队长，队长。

0: 去把这些卸下来。卸下去。卸下去。这些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的，笨手笨脚的。
1: 秋子。
0: 开酒！你们在干什么？我今儿刚从这过，看看咱们这军旗啊，挂一个多月了，就下马下来歇息一歇。
1: 不必了。
0: 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
1: 希望你不要食言，
0: 绝不食言。太君慢走，太君慢走。
2: 咱这旗可以卸了吧？下了吧？啊，
3: 翘下来吧。
0: 卸个屁卸！

0: 干？
1: 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
1: 吵架！
0: 你过来！
2: 太君来了。
3: 哎，这不狗子哥吗？怎么了？
0: 带走！
2: 狗子哥，
3: 狗子哥，
2: 你怎么这是？
3: 狗子哥，
2: 快！
3: 快！
2: 走！扶进去，
3: 狗子哥。
4: 少佐，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5: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反川部队彻底控制。
4: 嗨。
2: 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哎呀，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
3: 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2: 你
3: 醒醒啊！你。
2: 怎么回事？
4: 你去关门。
2: 我去。
3: 到底怎么回事？
2: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我带去了。
1: 哎，
2: 我亲眼看到的，
0: 快去呀！你快去，快！
3: 站住！
0: 轮机要偷的，
3: 嗨！

0: 鬼子把咱们的墙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1: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

0: 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

0: 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0: 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

0: 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

0: 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那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了，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1: 哎，我说兄弟，你呀，你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是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2: 团座，团座，
3: 又怎么了？
2: 副团座，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0: 什么？
4: 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
2: 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
4: 二狗子。
5: 就是笨蛋。放开我！
4: 不能让你死！
5: 放开我！
4: 兄弟，
5: 放开我！
4: 兄弟，你都死你！老舅，

0: 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1: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1: 小心点吧。
0: 卓子。

0: 有何吩咐啊？干嘛来了？别动！再动你就死！
1: 死了再给！快！哎，别动！哎，等等，给啊！

0: 开。
1: 大日本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义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是

0: 不行啊，这辈子不能跟你报仇。不过，游戏还没有结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1: Tá, ok.

0: 算弄下来了吧，这妻子，这帮魏军拖拖拉拉。
1: 军营已被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2: 有戏，那么我们就守住。

0: 你们在回旋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疯子，
2: 老金，田放的，
3: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2: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啊，
2: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1: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2: 足够了，
1: 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0: na bangka.
1: ...埋伏的每一个硬币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自愿了。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 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20年后，转世投胎，再为我娘报仇。20年后，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1: 别开枪！二狗哥，放了他们！
2: 别开枪！
1: 二狗哥，
2: 二狗哥，
1: 快跑！
2: 二狗哥，
1: 救短父，都是我不好。

0: 要不是我贪那点钱，救大娘也不会死。放了他们！都怪我！你杀呀！你就是来找死的吗？
1: 放了他们！
0: 别开枪！
2: 放了他们！
0: 好，你是个忠诚的军人，我喜欢忠诚的军人，你把枪放下。
3: 我就放了他们。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今后的事，阿甘，你看见了吗？
0: 这回你满意了吧？ 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严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4: 二哥，别动！
3: 快点！哪里有空子去了？再没没给他拆
5: 了！给鬼子拼了！
6: 拼了！
5: 干掉他们！
6: 拼了！

0: 范团长，走，都死光了，看到了吧？小鬼子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
2: 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我们八路军欢迎你们，
3: 弟兄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2: 撤！撤！走！快走！
3: 走走。

0: 不对，是这样，这样。哦，这样。哎呀妈，不对，拿过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了，我自己绕过来，把。
0: 把线捋捋清楚了。嗯，
2: 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啊，
3: 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2: 行，
3: 菲儿。
1: 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小姐，快点，快点，快点！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4: 天放哥回来了？
1: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4: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1: 难道我说错了？
4: 小姐。 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走，
1: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4: 你，哎，你不去呀？
1: 哦，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1: 哎，你快去吧。

0: 担心我，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0: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陈天放，啊，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去吧，天放哥。
2: 连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3: 笨！
0: 笑什么笑？
2: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0: 有你管？
2: 行，我不管了。
0: 哎。
2: 你来干嘛？找你有事儿啊。有什么事儿？好事儿啊，跟我来。
4: 来，财大小，准备啊！
5: 来，快摇，快摇。

0: 带我去哪儿啊？就这儿啊。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哎，别胡说！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腥汉子。好，我说不过你。
1: 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0: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1: 怎么变？
0: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1: 我不干。
0: 这是命令。
1: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楚飞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0: 讨厌你？为什么？
1: 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0: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1: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2: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1: 我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实话算数，
0: 算数，不许反悔。嗯，不反悔。嗯，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3: 来，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哎，这位，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 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刃吗？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啊，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3: 人已经来了。
0: 来了？
3: 哪儿呢？
0: 他。
4: 他呀，嗯，怎么，不愿意？愿意，愿意。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

0: 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神枪手，
7: 我是打铁的。
6: 厨子特工，
8: 混日子呗。
9: 死
6: 黑帮老大，
10: 哎，
6: 三兄弟，
10: 哎，
6: 乱世重逢。
8: 老大打你干啥呀？
6: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1: 怕我还能来吗？
12: 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2: 帮你请坐。
2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7: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佐，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天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 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天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我归众。 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0: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1: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是。
2: 各位同志，上午9点30分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时45分，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 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
3: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清风，留尖枪、立铁柱，留一下。
0: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2: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3: 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0: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3: 不行。
2: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5: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2: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3: 我必须留下。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
6: 都服从命令，
2: 坐。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6: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2: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 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了，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面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0: 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2: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出发！
1: 加走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2: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

0: 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礼物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1: 是。
0: 这次的任务由秦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3: 是。
0: 出发！
4: 加油！站！

0: 那你呢？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旅主力部队突围。我要跟着你。
1: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0: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1: 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你骗人！
0: 这一次我一定实话实说。
1: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点，快！
1: 田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在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1: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3: 让我们跟着你，
2: 邱队，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4: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3: 杀鬼子，
4: 给他老人家报仇。
3: 杀鬼子！

0: 我们让他们跟鬼子干上，加快行进速度。
1: 快，走，加快。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好。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1: 队长，赶紧下重令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2: 迎兵！
3: 参谋长，咱们伤亡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4: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3: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4: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4: 老范，
5: 哎，
4: 后悔吗？
5: 不后悔。后啥悔呀？

0: 你们这些人，不管战死沙场，也别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1: 好，兄弟，过瘾。
2: 好，
3: 那咱们就接着打，
0: 接着打，
1: 好。

0: 你们俩留下，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给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阿鬼子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2: 是
0: 准备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研究。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

0: 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鸡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 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

0: 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地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

0: 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

0: 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3: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人。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碧山梦境水世界焕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6: 重庆本轮强降雨昨天结束，明后两天需注意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发生。聚焦人工智能治理，蓝莓国家组团来渝学习。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启动，重庆机车、重庆制造业受到了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和称赞。今年端午假期，重庆文旅市场红红火火，南来北往的游客尽情体验了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本轮强降水对重庆的影响昨天结束，截至22号8时，强降雨造成潜江、綦江、酉阳、彭水等26个区县受灾，紧急避险转移及安置2542户5201人。为应对此轮强降雨，重庆各级各部门加密监测预警，提前研判部署，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快速响应处置。

0: 无一人因灾死亡失踪。明后两天，重庆仍然多阵雨，雨量以小雨为主，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市民外出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下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0: 昨天，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重庆邮电大学承办的中国蓝莓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与赋能产业升级合作研修班在重庆邮电大学开办。来自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五国数字化主管部门的23位司处级官员和技术专家来渝参训。
2: 据了解，本次研修为期八天，重庆邮电大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方面的专家教授将围绕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与产业发展、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模型研发部署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将组织学员赴典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研，搭建起数字技术交流、产业经验互鉴的专业化平台，助力重庆打造面向蓝莓区域的数字化开放交流窗口。
3: Last year we come here before, we learn a lot about the new technology, such as industry, car industry. We exchange the technology AI.
4: After this course is the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he AI research, we might have conduct the research in AI or data science and other innovation setup development.
2: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已成为蓝莓区域合作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领域。重庆邮电大学持续深化蓝莓教育合作，已累计培养湄公河五国留学生600余名，培养湄蓝中高层专业人才100余名。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蓝莓国家在人才培养、境外办学、数字科研领域的长期合作，持续输出数字通信、人工智能领域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数字技术合作拉紧与蓝莓各国互利共赢的纽带。
0: 如果您是机车爱好者，一定对重庆造不陌生。昨天，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正式启动，两岸媒体专家学者第一站就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制造企业，重庆机车、重庆制造业都受到了两岸媒体的关注和称赞。
6: 活动期间，来自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专家学者以及两岸媒体、自媒体人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实地探访机车新能源企业。在新源摩托、骑士车、弯梁车、越野车等各类车型整齐摆放，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
7: 非常的厉害，就是轻轻的一转，他那个时速就环标很高这样子。之前在台湾我是没骑过重机啊，不过能来这边体验一下蛮好，觉得这个技术应该是蛮厉害的。
8: 重庆的一个很早就来过的城市，到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世界机车之都。我们目前知道的重庆不只有张雪机车，重庆不只有机车品牌，重庆的零件制造各方面都非常完备，整个机车的产业链在重庆都可以单独生产，而且独步全球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宣扬。
6: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西部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6月22号至26号期间，嘉宾们

0: 还将走访重庆大足区、铜梁区、荣昌区以及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两岸媒体人将通过实地采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民生、生态、文旅等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讲好川渝高质量发展故事，进一步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重庆各地端出文化味十足的节日大餐，让南来北往的游客领略到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多元魅力。假日文旅市场红红火火。
2: 在狮城奉节、白帝城、瞿塘峡三峡之巅景区人流如织，人们行走山水之间，品读历史人文，在诗意画卷、特色民俗中度过美好假期。当地景区接待量、旅游直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超11%、超32%。
3: 这边的风景我觉得和我其他地方看到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长江，然后又有一些比较深厚的历史。
2: 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我们非常兴奋，以后也会尝试这种食物。我们现在也是包粽子的高手了。在武隆，雄奇的喀斯特地貌让游客赞叹不已，以山谷为幕、天地为台的印象武隆实景演出更是人气飙升，
4: 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既感受到了武隆的山水，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武隆非遗文化的一个震撼。
2: 荣昌区推出千年荣昌清凉一夏2026端午龙舟赛暨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以龙舟赛事为核心，融合龙舟、拔河等创新玩法，带火非遗消费。假期三天共接待游客81万人次。
5: 这里有好的风景，又可以看龙舟赛，我觉得很有趣，很高兴。我觉得我的假期过得很丰富快乐。
2: 新场景、新玩法、新体验层出不穷，各地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纷纷实现双增长。在北碚，各大温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泡温泉、赏江景，怡然自得。在云阳，漂流季系列活动清凉开启，游客逐浪而行，体验亲水、戏水的快乐。万盛经开区举办亲子徒步大会，同步开展山货销售和特色生态长鱼宴。在涪陵美心红酒小镇，造型各异的粽子摆上长桌，带来创意十足的粽子宴。在綦江，稻田龙舟赛欢乐上演，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活动多点开花。
6: 这里环境很不错，特意带小朋友来划龙舟，看着小朋友们玩得非常的刺激，也很开心，我们大人也很开心。
2: 市文化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我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62万人次，接待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16.6%。全市推出百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及系列惠民措施，覆盖龙舟竞渡、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美食集市、亲子研学、文博展览等领域，假日经济活力有效释放。
1: 今年的端午假期恰逢全国高考和重庆中考结束，学生出境游、家庭亲子游迎来了集中爆发，并且叠加了节日出行客流。受此影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迎来阶段性高峰。
7: 据统计，端午节期间，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国际地区客运航班200余架次，验放出入境旅客2.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涨26%。考后学生群体成为出境主力之一。中国公民出境最多的前四个国家是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近4000人次，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入境主要目的是观光休闲、探亲、会议商务。面对出入境客流高峰，重庆边检总站科学动态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高效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等通关保障举措，切实保障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顺畅、便捷通关。
1: 端午假期，重庆高速路网总车流超过362万辆，同比上涨1.09%。
8: 尽管端午假期高速公路不免费，重庆高速路网的车流量仍居高不下。6月19日，全路网车流量超过137万辆，比平日增加45万辆以上，也是本次端午假期单日最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端午假期通行在重庆高速公路的新能源车辆继续大幅增长。
9: 6月19日，重庆高速路网的新能源车辆的通行量超过33万辆， 比去年端午这方面最高值增长40%以上。对此，重庆高速路网增加充电设施，大功率充电枪占比超过84%，并在高峰时段增加应急充电设备，

0: 有效保障了新能源车辆的出行。
1: 端午期间正值汛期，针对雨情，重庆高速路网前置巡查、救援、养护队伍以及抽水泵、沙袋、清障抢险机械等物资装备按需向易积水、高陡边坡、桥隧群等重点路段前置，确保随时可用。同时依托重庆低空应用管理平台进行低空巡检，
0: 针对高速公路的边坡，每日三次智能识别滑坡，落实防护设施破损及泥石流隐患等风险，自动输出成因分析与针对性养护处置建议，降低潜在灾害影响。针对高速公路的桥梁、巡检主塔、锁梁连接处、防撞墩等关键受力与易损部位，按标准化频次作业，汛期高风险时段加密至每日一次。
1: 端午三天假期，旅客探亲访友、研学通勤和中短途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重庆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75.8万人次，同比增长7.7%。客流高峰出现在假期首日，当天共发送旅客32.8万人次，同比增长13.9%。整个假期，重庆室外热门出行方向主要是西安、成都、南宁、广州等城市，重庆室内热门出行方向主要是万州、奉节、潜江等区域。假期里，重庆火车站共计加开热门方向列车272列，其中包含夜间动车19列。
2: 6月20号凌晨，重庆中县海事处接到求助电话，说一艘过境船舶上有一名怀孕33周的孕妇突发出血，情况危急，需立刻送医。海事执法人员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3: 这我有个事情跟你们求助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船上有个孕妇，刚刚这个出血，你们方不方便，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孕妇接一下。
4: 时间就是生命，执法人员一边安抚船员情绪，确认船舶具体位置，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协调救护车在附近码头等候。与此同时，巡逻艇拉响警报，截缆离岸，在夜色中全速驶向目标船舶。
5: 不着急，先那个慢一点，靠我那来啊。
4: 执法人员小心搀扶孕妇及陪同家属登上巡逻艇，经过约半小时的紧急护送，成功将孕妇送到救护车上。目前该孕妇身体情况良好，母体与胎儿生命体征均正常，已经出院。
6: 准备出发，
7: 国际村、
8: 红岩村，
7: 打枪吧！
9: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10: 要革命就
9: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2: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儿，然后啊不自觉的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儿，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

0: 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两两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角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江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各地均有降雨产生，以小到中雨为主。长江沿线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南部和中西部偏南地区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东北部部分地区大雨。夜间雨势有所减弱，中东部地区小到中雨，东南部局地大雨，西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请市民朋友们注意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中小河流洪水水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转阴，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1到27度。万州中雨，22到27度。潜江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南岸小雨，21到26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江津小雨转阴，22到28度。合川小雨转阴，21到26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0到28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荣昌小雨转阴，22到27度。开州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梁平中雨，22到26度。乌溪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垫江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中县中雨，23到28度。云阳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石柱中雨，22到25度。秀山暴雨转大雨，20到25度。酉阳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丢脸。何燕呢？痛快。
1: 老四。

0: 打扫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行。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
2: 什么？
1: 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这个规则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 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
1: 是，兄弟们，全体向集中，快撤！

0: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为什么？
1: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0: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1: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0: 向北？
1: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2: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撤。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逃がすな。おい、逃がすな。うわっ。

阿继坚。

0: 扔下。快，扔下。
1: 是首长。
0: 走，走。
2: 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3: 冯总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3: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2: 老营长，
0: 到。
2: 后面机关，全力向北突围。
0: 是，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闪着疼，你可一定要顶住啊！

0: 你是不是很慌？小姐，雷不好了吗？好了，那我没有白死。
1: 吴如，听说你要死的，
0: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

着你一辈子。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是。

0: 宁愿把枪留给我，我蓝鬼子，你快走！
1: 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
0: 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2: 你和我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2: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2: 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我没有。子怡，圆圆，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 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
0: 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2: 你记住我说的话。
0: 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你要干什么？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2: 你这是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
2: 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子英，
0: 记住我说的话。
3: 子英，别开枪！

0: 迎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6: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权威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好来源。哎
4: 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

0: 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
2: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
2: 三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嗯，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嗯，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嗯，所以方方面面来说，嗯，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6: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跳
7: 一起。怎么样，老板啊？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冷少爷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4: 好吧，好吧，
0: 好，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啊！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9: 来一箱。
1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

0: 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3: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8: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5: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

0: 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0: 96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先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爹，女儿不孝，不能侍奉膝下了。算数。

0: 来来来，过来坐。冯大，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0: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冯娜，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 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 虽说菲儿、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把这扶一下，来，贴好了，
1: 贴上，
2: 斜正的，
0: 哎，
1: 那个，
0: 来，
1: 把这给我一下，
0: 来，好，
1: 啊，好，就这，

0: 报告参谋长，陆兰贵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哎，
0: 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
0: 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

0: 单，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是。
0: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快走！快走！快走！一个草长，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来，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把这装好。
4: 管我想这么多呢！
2: 哎，飞姐，快走，快去，快去，
5: 太君，你
2: 这，那边还有吗？
4: 这边，这边，快，
2: 来那边，那边呢？快，
4: 没有，
2: 没有。
5: 米斯，
6: 嗨，
2: 走吧，走，
6: 快拿过来
2: 啊！来，
5: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0: 交枪不杀！蹲下！饶命啊！老君爷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都是日本人，
1: 把火给我灭了！
2: 吃枪的人听明白啊！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火！快灭
0: 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1: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陆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1: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1: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1: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赤哨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1: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记住了。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6: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7: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

0: 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是，
2: 滚，
1: 是，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

襲だ、敵だ、奇襲だ、敵の攻撃だ。全員集合、戦闘準備だ、早く。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0: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帕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
2: 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
1: 是不是？啊，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2: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笑>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
1: 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2: 哎，好，好，好。
0: 秦队长，坐坐坐坐。钱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帮我们筹措粮食。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参与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
1: 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放心，我一定做。爹，这边啊，是我。爹，开门啊！小心点儿。爹，爹，来了，开门，来了，来了。
1: 开门！哎呦，
0: 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

0: 小祖宗啊你！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吧，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1: 喝喝，
0: 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

0: 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哈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1: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2: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3: 来，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4: 池上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3: 好，那你们……
4: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5: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6: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7: 哦，顾老爹，
1: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3: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8: 老头子，当心点儿。
1: 说说池上的情况。
4: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3: 他们不会有事吧？
8: 放心吧。
3: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9: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1: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2: 太君，敌人罠你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3: 巴卡，警戒态势，行军的，加强警戒，解除，是，快点，快点，快点！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5: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倒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
4: 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哎，对了，
5: 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4: 哦，对，
5: 追的还挺齐。
4: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
6: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7: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6: 啊，就他呀。军爷，冯队长在吗？
7: 在呢，在呢。
6: 哦，您这是？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你这么客气干嘛？拿着吧，来， 您这酒，
7: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6: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7: 走走走，走吧。

0: 来，队长，来，
1: 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2: 就他。
1: 对啊，
2: 冯队长，
1: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2: 是吗？
1: 哎，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0: 啊，
1: 来，弟兄抽烟。哎，
0: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哎，我火呢？
0: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3: 走走走走！
0: 来，
3: 长官，
0: 穷光蛋一个个的。哎，你会玩吧？跟我玩两把。
3: 我不会。
0: 你不会啊？
1: 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
3: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1: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
0: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1: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下玩两把，
1: 玩两把，
0: 别不识抬举啊！
1: 好，冯队长，
0: 太行了，
1: 太好了。
0: 来，
1: 冯队长。

0: 来来来，冯队长，马上，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1: 来，冯队长，
2: 再喝点，
1: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1: 真不能喝，
0: 来来来来来，
2: 冯队长，
0: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2: 是，对对对对对，是是，歇会儿，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3: 钱，蒋坤喝多了。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来，慢点儿，慢点儿。这有钱，来来来来来。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 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0: 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镜，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没事，没事，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沏壶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5: 主子，
2: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了。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
1: 这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你去看看。
2: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4: 大家不要动。
5: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6: 通了，
7: 話させろ。
5: 你喊话。
8: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3: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8: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7: 彼を降りさせろ。
9: 哎，你下去。
6: 太远。
9: 快点啊！
7: 哥哥，
3: 下去。
6: 我下。
9: 快快快！
6: 好，
3: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大哥，
2: 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川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嗨！
1: 怎么办？
2: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バカ、何をしていた。
1: 太君，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0: よし。行け。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谢了兄弟，
1: 哥哥姐。
0: 柱子，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哥哥，
4: 哥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8: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8: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6: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8: 何を言った？いえ。
9: 罵倒しています。
8: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6: 你强的。
10: 老板的
6: 好死。
10: 老板的。
6: 死的好死。
11: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

0: 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0: 是是
2: 是。あんた、早漏突

0: 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1: 你是不是八路？
2: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3: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2: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2: 哎呦，我是指没做好。
0: 連れてけ。家計だ。
1: 拉出去，收子。
4: 我太君，他是我爹。我爹可是良民。
3: 隊長、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4: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大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4: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5: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5: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7: 爹。
5: 你们干什么？
7: 爹，
5: 哎，你们干什么？
7: 你们干什么？
5: 放开我！
7: 爹，
5: 放开我！
4: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8: 说得好，
5: 小日本，不得好死！
7: 爹，
5: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7: 兔子，
5: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5: 你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哎，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5: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7: 老爹。

0: 时政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别动啊！爷，梭罗突击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

0: 食品，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普愿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

0: 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

0: 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

0: 遍费力，用遍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遍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遍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克，你走开，马上来的。
1: 兄弟们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死！

天

たたずが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你装得还挺像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 不杀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1: 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 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饶命！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2: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3: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智胜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智胜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智胜队长，队长，智胜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我。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
6: 任何人不得入内。
2: 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7: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啊，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啊啊！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啊，是是，
3: 让开！
1: 你抢，你抢。

0: れ、行きましょう。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要命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3: 来来来，
2: 这边，快快快，装粮啊，快点！
3: 来来，
2: 这边。
1: 好好好，何涵，让你饶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是，
4: 起来起来，
1: 行，
4: 抓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呢？
5: 趴下！趴下！
4: 挺硬啊。

0: 辛苦了，
1: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叫老的？
0: 睡觉。
1: 嗯。

0: 太君慢走，
1: 太君慢走，
0: 慢走。
2: 太君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3: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
0: 哎，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3: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3: 你别在这看着。
0: 人呢？
3: 哎，那边。
0: 队长。
4: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4: 走了，快！

0: 天太热了，走。
1: 八个，你。

0: 们呀？
1: 欺负人了吧？这帮人真厉害。
2: 哎，你干什么呢？
3: 快！
0: 队长，
3: 余良人呢？
0: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日本人。
3: 你
0: 队长。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

0: 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1: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只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0: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1: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1: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0: 好。
1: 小心点儿，开车时候。
0: 快，
1: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走。
0: 药店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3: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0: 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
3: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过去。哎，等一下，走。走吧。哎，你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
2: 哦、
3: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2: 啊。
3: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

0: 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

0: 物，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0: 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

0: 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69，4008269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爸，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3969，4008269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佐，大佐阁下，
1: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0: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2: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0: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0: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1: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0: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
0: 是。
1: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说。
1: 四。
0: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押出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2: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为什么？
1: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0: 不能。
1: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0: 不会。
1: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0: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かにとペンおとて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3: 恐怕已经是晚了。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队长，阿格里，我刚才听到最近怪。

0: 咱们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只能后面抓住他。你是要痛快了，
2: 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0: 上，马格雷，
2: 我刚才叫自己进来。你给。一会儿
0: 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2: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0: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2: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0: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2: 拿着。

員南の弾薬庫へ急進軍だ。早く全員集合、出発だ。

0: 这个地方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面向能星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
2: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3: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你最怕的就是你都没有发现。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卓哥，卓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舰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嗨。
2: 山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山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舰之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了？
1: 师部首长今天从前线回来。
0: 对啊。
1: 副总。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

0: 好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以前呢，我。慌胸闷，整天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有精神，视力呢还特别不好。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儿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

0: 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以前呢，我。心慌胸闷，整天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有精神，视力呢还特别不好。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每天只需9.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蔬菜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儿，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每天只要9.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

0: 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以前呢，我。心慌胸闷，整天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有精神，视力呢还特别不好。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蔬菜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身体轻快多了。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看看我身体爬楼轻快，连上6楼我都不喘粗气儿，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浑身上下呀特别的轻松，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

0: 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我吃了一个多月，身体明显轻松多了，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感觉浑身畅通，真轻松。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以前呢，我。慌胸闷，整天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有精神，视力呢还特别不好。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 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4: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本轮强降水对重庆的影响昨天结束，截至22号8时，强降雨造成潜江、綦江、酉阳、彭水等26个区县受灾，紧急避险转移及安置2542户5201人。为应对此轮强降雨，重庆各级各部门加密监测预警，提前研判部署，前置应急救援力量，快速响应处置，无一人因灾死亡失踪。明后两天，重庆仍然多阵雨，雨量以小雨为主，中西部部分地区可达中雨，局地大雨，市民外出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1: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下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0: 昨天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重庆邮电大学承办的中国蓝莓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与赋能产业升级合作研修班在重庆邮电大学开班，来自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5国数字化主管部门的23位司处级官员和技术专家来渝参训。据了解，本次研修为期8天，重庆邮电大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方面的专家教授将围绕我国人工智能治理与产业发展、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模型研发部署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将组织学员赴典型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研，搭建起数字技术交流、产业经验互鉴的专业化平台，助力重庆打造面向蓝莓区域的数字化开放交流窗口。
2: Last year we come here before, we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new technology, such as industry, car industry. We exchanged the technology AI. After this course is the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he AI research, we might have conduct the research in AI or data science and other innovation setup development.
0: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已成为蓝莓区域合作最具活力与潜力的新兴领域。重庆邮电大学持续深化蓝莓教育合作，已累计培养湄公河5国留学生600余名，培养湄蓝中高层专业人才100余名。
3: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蓝莓国家在人才培养、境外办学、数字科研领域的长期合作，持续输出数字通信、人工智能领域优质的教育资源，以数字技术合作拉紧与蓝莓各国互利共赢的纽带。
4: 准备出发，
5: 国际村、
6: 红岩村、
5: 大桥。

0: 方吧。
1: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颜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2: 要革命就
1: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3: 50年党龄，50载荣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渝中区今天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集体向老党员致敬。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镌刻的是老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终身坚守，承载的是党组织对老同志为党奉献的最高礼赞。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重温入党誓词，随后为30名党龄满50周年的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沈庆林同志今年74岁，1972年参军入伍，1976年4月入党，曾坚守首都东大门地空防御战备岗位，参与唐山抗震救灾支援，退役后转入国企，从事党务人事工作数十年，严谨务实，公道正派，退休后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坚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4: 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会，我自己感到很激动。回顾50年的入党，我觉得哈，入党它是一种信仰，在党的岗位上它就是一种行动。你如果没有信仰没有行动，你的工作也就没有方向没有动力。
3: 从重庆出发，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重庆专访对话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院长阿里切西。
5: 多国专家齐聚山城，共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他向全球发出邀约，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要走进重庆。
6: First time, go to Chongqing first time.
5: 亲历中国城镇化变迁，深度拆解重庆的治理密码与开放实践。
6: The local as well as the modern as well as the very much new innovative technological all combined together.
5: 重庆专访独家对话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建筑设计和规划学院院长阿里切西，解锁重庆实践背后的世界价值。

0: technological, all combined together. And that's, I think, what makes Chongqing very unique in many ways.
1: 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川渝两地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在2025年5月公布的81项基础上，新增互认项目79项，包括临床生物化学17项、初凝血检验3项、临床免疫学48项、分子生物学2项等。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恁个。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稳外资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下行等外部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造成了一定影响。今年1至5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4.6个百分点，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的整体的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
1: 林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解决准入后的准营问题，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重点推动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商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
1: 在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行动方案提到，在完善监管协作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引导境内银行对大型外资企业推出代客制单、国际结算单证服务，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6月22号，一列装载182辆长安汽车的 X80134 中欧班列

0: 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鸣笛启程，这是中欧班列首次整列采用新投用的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传统通用厢装载轿车上限为3辆 ，SUV 仅2辆，新厢型单厢可装载4辆轿车或中小型 SUV。
1: 重庆呢，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本地落户的车企非常的多，经过中欧班列出口的乘用车体量也很大，这为我们40英尺35吨汽车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应用场景。
0: 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船员即日起可申请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为今年9月运河顺利通航奠定关键的船员基础。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新增平陆运河航线以及开展航线迁注，就解决了船舶可通航但是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问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22号，你我都参与无毒向未来全国抖音达人探访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宣传活动在重庆市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抖音达人探访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宣传活动计划，通过实地探访打卡、沉浸式体验讲解、科普情景剧创作等多元形式创作优质短视频进行线上传播，实现线下活动加线上传播的双向联动，面向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一步掀起禁毒科普宣传教育热潮。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传播优势，最大化用好禁毒宣教资源，更好地覆盖青少年群体，掀起全民知晓禁毒、参与禁毒的宣传热潮，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关心、支持、参与禁毒工作，形成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周一，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正式启动，两岸媒体专家学者第一站就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制造企业，重庆机车、重庆制造业都受到了两岸媒体的关注和称赞。
2: 活动期间，来自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专家学者以及两岸媒体自媒体人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实地探访机车新能源企业。在新源摩托、骑士车、弯梁车、越野车等各类车型整齐摆放，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
3: 非常的厉害，就是轻轻的一转，那个它那个时速就突然飙很高这样子。之前在台湾我是没骑过重机的，不过能来这边体验一下蛮好，觉得这个技术应该是蛮厉害的。
4: 重庆的一个很早就来过的城市，到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世界机车之都。我们目前知道的重庆，不只有张雪机车，重庆不只有机车品牌，重庆的零件制造各方面都非常完备，整个机车的产业链在重庆都可以单独生产，而且独步全球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宣扬。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西部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6月22号至26号期间，嘉宾们还将走访重庆大足区、铜梁区、荣昌区以及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两岸媒体人将通过实地采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民生、生态、文旅等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讲好川渝高质量发展故事，进一步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
0: 好，我们资讯继续。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竞逐首相一职。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

0: 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2: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2.62%，收于每桶73.86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印度塔塔电子公司22号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疑似包含苹果和特斯拉有关零部件设计和规格的内容，其中部分文件标有商业机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塔塔电子已将数据泄露事件告知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正在调查。2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暴跌16.4%，报收每股154.6美元，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此外，单日市值蒸发超4000亿美元，跌至2.04万亿美元，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6月12号，该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此后曾出现一波上涨。
1: 好，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22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I 组小组赛中，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凭借小组赛2连胜的战绩，法国队提前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
3: 在本场比赛中，第100次身披法国队战袍的姆巴佩与锋线队友构成难以阻挡的攻击力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本场梅开二度后，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达到创纪录的60个，世界杯进球则达到16个，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位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2。这场小组赛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由于遭遇雷暴预警，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
4: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ça m'arrive. J'espère que c'est la dernière pour les joueurs aussi. Mais bon, on sait que ce risque-là ici est présent. Donc c'est long entre le début et la fin du match, forcément. D'autant plus qu'on enchaîne dans 4 jours. Mais l'essentiel est fait avec ces 6 points et la qualification.
3: 小组赛第3轮，法国队将与同样2连胜提前晋级的挪威队交锋，争夺小组头名位置。
1: 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南非队以后，人们在

0: 街头庆祝时拍下了宠物鸭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网络以后迅速走红，梅林更是成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物鸭梅林。
1: 22号当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随着热度持续攀升，梅林的名字和形象也将注册为商标。辛鲍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有关部门会为梅林主人一家子提供必要帮助。
0: 虽然本届世界杯赛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是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了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而言呢，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了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感受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来看天气，近期雨水成为我市天气舞台主角。昨晚到今早，我市大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雨，雨量多为小雨，局地中雨。今天白天，我市仍被阴雨天气笼罩，气温回升较为乏力。午后3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上下徘徊。预计今晚雨水仍然不愿退场，大部地区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明天白天降雨将会呈现出西多东少的格局，东部的部分地区为阴天，其余地区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到了后天，雨水地盘会再度扩张，西部地区有阵雨，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阵雨。大后天雨势将会进一步升级，长江沿线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产生，其余地区为小到中雨。近期累计雨量较大，请注意防范频繁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积涝、滑坡等次生灾害。
6: 市区小雨，23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2到25度；万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潜江小雨转阴，19到23度；南岸小雨，22到24度；长寿小雨，23到26度；江津小雨，23到27度。河川阴转小雨，22到24度；南川小雨，20到26度；綦江小雨，22到25度；荣昌阴转小雨，22到26度；开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梁平小雨，21到25度；巫溪小雨转阴，21到27度。垫江小雨，21到26度；中县小雨，22到27度；云阳小雨转阴，22到28度；石柱小雨，21到27度；秀山晴转小雨，20到23度；酉阳晴转小雨，19到22度；彭水小雨转阴，22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1到25度。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理念，各地加快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今起颁发，全市将有30000余名党员获颁纪念章。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全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提升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为15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陈兴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2: 会议听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情况汇报，市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万州区、永川区、重庆机电集团、重庆物流集团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以来，市委坚持把纵深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突出位置，突出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这一重要抓手，集中力量打好主动仗，下大力气啃下硬骨头，扎实推进资产盘活全面破题，加快国有企业系统重塑，数字赋能全市域大财政治理体系基本构建，有力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注入了强劲动力。袁家军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立足15五高质量发展需要，巩固成果，乘势而上，在现代化财政治理、资产盘活治效、国企风险防控和提质增效等方面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加速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打造国资国企改革新的标志性成果。要加大国企创新投入力度，引导国企聚焦3-3-6-18产业需要和4-16科技创新布局，找准突破口和契合点，加快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接榜挂帅，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提升国企创新资源集聚力，加快将改革成果转化为发展盛世。要下大力气做深做透资产盘活文章，持续加大资产底数清查力度，用好产业盘活关键一招，积极布局科创孵化、托育医养、物流电商等新型服务业空间载体，加大模式创新力度，不断提升资产盘活市场化、专业化水平。要全面提高党对国企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层层压实各级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正确发展观，着力破解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建立常态化追责问责机制，毫不松懈推进国资国企反腐清存量、恶增量，以打持久战的决心意志，确保国资国企改革各项部署一贯到底。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市属事业单位、部分中央在渝单位、金融机构、市属重点国企主要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市国资委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冲刺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项目高效推进，能源、产业、民生等领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作为国家“14五”规划重点工程，云阳健全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如火如荼，整体施工进度已超过61%。走进电站的地下厂房1至4号机组及副厂房共5个作业面正平行推进，向着7月初首台机组封顶的目标冲刺。
3: 目前，地下厂房1号机组母线程已全部交作完成，正在进行发电机层的一个钢筋安装工作。2号机目前，涡壳已全部浇筑完成，3号机涡壳已吊装完成，4号机锥管层混凝土正在浇筑，
4: 力争2027年国庆前实现首台机组发电，2028年上半年实现全部机组投产。电站建成后，将对保障重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渝东北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在潼南，立山坪150兆瓦光伏项目建设正酣，连绵的山野间成型的光伏桩基整齐排布，施工人员抓紧进行光伏板精准对位、固定安装、细节调。

0: 试等作业。该项目规划布设超32万块、620峰值功率单晶双面高效光伏组件，同步新建一座110千伏专用升压站，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可达16648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燃煤5.4万吨，削减二氧化碳排放14.1万吨。
1: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到55%，已完成投资2.9亿元。桩基、场地、坪整等基础工程全部完工，项目预计今年12月份全容量并网发电。
0: 产业项目方面，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瑞航重庆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项目二期 EPC 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该基地是我市首家具备航空发动机全链条维修能力的基地，填补了重庆地区航空高端维修再制造产业链的关键短板。项目整体规划分三期推进，
2: 整个完成了大概90%的工程量，包括101、102那个主厂房和试车台的室内装修和室外装修啊，都已经全部完工。现在目前呢，转入室外工程的施工。
0: 民生项目方面，同穗人才共育园、科能技校园项目建设有条不紊，校园整体出行已然呈现。该项目占地约500亩，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建成后，学生规模可达10000人，将为铜梁、遂宁两地联动培育技能人才、赋能区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接下来，我们将逐步开展强电、消防、给排水以及我们的幕墙，还有我们的坐电智能化的一个施工，预计本项目在年底实现竣工交付。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我市各地聚焦群众急难除盼，加快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
5: 酷暑将至，潼南区加快推进中小学空调加装与电力配套升级，项目覆盖全区52所中小学，加装空调3587套，同步完成变压器增设、老旧线路改造，彻底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6: 现在装上空调，教室凉爽舒适，学习也更有精气神了。
7: 全力做好空调加装工作，预计2周内完成安装，守护全体师生清凉舒适的教学学习环境。
5: 各地城市智慧化治理水平也在持续提升。在九龙坡区，当地升级投用化粪池智能安全处置系统，打破传统单一报警模式，智能设备实时监测液位、气体等安全数据，隐患自动派单，快速处置，大幅缩短问题整改周期，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8: 化粪池监测系统的升级，相当于为城市安全员安装了一个会预警、会管人、会留痕、会闭环的智能安全大脑，构建起全流程闭环机制。
5: 提升居民用水保障也是重点民生实事。万盛经开区城区供水管网漏损治理改造项目近日成功入选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20项典型案例。该项目通过更新老旧管网、升级2次供水设施、普及智能水表、搭建智慧水务平台，全面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改造后，辖区管网漏损率降至5%以内，终端水质合格率达到100%。
9: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供水接水全周期治理，实现老旧小区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全覆盖，让供水服务更智能、更高效。
10: 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本轮强降雨过程已于昨天18时结束。气象部门提醒，未来2天雨水持续侵扰我市，各地仍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身灾害的发生。
0: 6月21号以来，受持续强降雨及向家坝调控叠加影响，长江上游重庆段水位上涨。今天上午10点，记者在永川段的羊角滩水池看到水位已涨至6.5米。海事部门联动气象水文部门，全程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依托治管平台加密巡航巡查频次，适时采取禁限航等管控措施。
11: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提级管控机制，监控分中心对辖区35.9公里水域实施24小时远程监控。执法大队对沿江码头、渡口、停泊区开展现场巡航检查，确保重点航段通航安全。
0: 海事部门提醒，近期水位陡涨，江面漂浮物增多，船舶易发生走锚、碰撞、主机失控等事故。广大船舶要密切关注预警，及时获取水文气象信息，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必要时就近选择安全水域避险。

0: 确保船舶安全。
1: 准备出发，
2: 国际村、
3: 红岩村，
2: 打枪吧！
4: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5: 要革命就
4: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我市多个地方和单位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向党龄达到50周年的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激励老党员们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0: 颁发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老党员们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登台接过纪念章。在市住房城乡建委的颁发仪式现场，70岁的老党员张廷义带来3本党费证，上面详细记录了他缴纳党费的情况。他们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从青葱岁月到古稀之年的见证。
6: 发了工资以后，然后第一件事情就交党费，交到党小组长的手里边，党小组长就在我的这个党费证上都签名，收到多少党费。每一次交党费的话，都拿最新的钱，感觉心里边特别踏实。
0: 今天，榆中区丰都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忠义乡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地，也举行了庄重简朴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老党员们表示，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获颁纪念章，倍感激动，倍觉温暖。
7: 我觉得这是对我过去50年的工作的最好褒奖。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生最坚定、最正确的选择。
8: 我们学校和医院都是在1957年从上海迁过来的。我们整个医院和学校都传承了西迁精神。获得这个纪念章，也是表明了党组织对我们的一个是信任，一个是关怀。
0: 参加仪式的其他党员代表也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各自岗位奋发作为，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承诺。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红蛇初心，跟随奋斗精神，以初心印党旗，以实干新乡村，以担当抚新城。
10: 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我们这一代青年党员必须自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坚持把群众需求放在第一位。
0: 据了解，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的纪念章。按照中央部署，今年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项重要安排。重庆市颁发工作安排在七一前后，由各级党组织采取举行仪式、召开会议、上门走访等方式颁发。全市将有30000余名符合条件的党员获颁纪念章。
11: 夏至刚过，巴渝田野农事繁忙，从精挑育种材料到抢收时令果蔬，从科技加持田间管户到订单模式助农增收，各地因地制宜寻良策抢产业，护航夏季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0: 近日，一场油料作物优中选优试验在位于潼南区的重庆市现代种业创新基地展开。走进大棚，试验田里的油菜经历了抗旱、抗渍等重重考验，成为宝贵的试验材料。
12: 对81份可量材料进行筛选，选育出具有代表性的耐渍耐旱的材料，为下一步油菜、科研、杂交提供支持。
0: 夏至过后，水稻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巧用新机具，全力护航稳产丰产。在铜梁区虎峰镇水鸭村，植保无人机正往来穿梭，将雾化药液均匀喷洒田间。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机飞防实现了全覆盖、无死角的精细化管护，
13: 效率更高，用药更省，每亩药剂减少量30%，节约了人工成本、时间成本。
0: 在永川区金龙镇登平村，近1000亩2荆条辣椒迎来采收旺季。得益于公司加大户加散户的订单种植模式，这些辣椒销路不愁，

0: 稳定吸纳周边村民家门口就业。
1: 通过源头工厂的一个订单和市场的供应链订单的一个订单种植，
2: 带动当地的群众就业有150人左右，人均收入啊是2500元到3500元。
0: 仲夏时节，巴渝田野瓜果飘香，在合川区钱塘镇枫塘里陆续成熟，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开启甜蜜采摘季。在无锡，多个乡镇的西瓜长势喜人。走进当地优质冰糖西瓜核心主产区古路镇，种植户正忙着选瓜摘瓜，游客也赶来尝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这个他们的宣传那个西瓜的甜度，想来尝尝鲜，来试一下。
4: 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继续扩大它的知名度，让周边的区县呢也能够知道咱们古路的西瓜。
0: 为加强对重庆本土特色农耕文明的司法保护，重庆法院近日聚焦江津花椒产业开展普法宣讲，发布生态保护、种植生产、市场销售等环节典型案例，并进行专题调研。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已有江津花椒、大足黑山羊、万州红菊、石柱黄连、荣昌猪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5: 我们将从生态环境、产业护航、技艺传承等方面系统梳理案例审理、纠纷化解、府院联动的经验，形成系统化农渔司法保护工作模式，
6: 联合多部门建立司法保护基地，发布典型案例，制定工作指引，服务全市农业文化遗产更好的利用和传承。
0: 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近日在重庆启动。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自媒体人等近40人参加。他们将用笔尖与镜头记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成效，积极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首站两岸媒体参访团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产业展开探访。
7: 非常的厉害，就是轻轻的一转，它那个时速就环标很高这样子。之前在台湾我是没骑过重机的。
8: 我们目前知道的重庆不只有张雪机车，重庆不只有机车品牌，重庆的零件制造各方面都非常完备，整个机车的产业链在重庆都可以单独生产，而且独步全球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宣扬。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0: 2026同商大会暨四企联动助力铜梁高质量发展对接会近日举行，现场铜梁区发布了总投资额1193亿元的发展机会清单，市属国企重点项目合作机会清单也同步发布，涉及200余个项目。活动期间还集中签约68个项目，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落地铜梁。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已举办3场四企联动区县型活动，助力区县产业提质发展提效。
0: 中国蓝莓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与赋能产业升级合作研修班近日在重庆邮电大学开班，来自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5国数字化主管部门的司处级官员和技术专家来渝参训。本次研修聚焦人工智能治理主题，将围绕人工智能治理与产业发展、人工智能落地应用、模型研发部署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同时组织学员赴我市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研。
11: 经过4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2026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近日落下帷幕。本站比赛吸引了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46支沙排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参加。这也是云阳在打造沙滩运动季中首次引进亚洲顶级沙排官方赛事。
9: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1: 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9: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6月7日，合川区遭遇了一场强降雨袭击，钓鱼城街道、高新农业产业大道出现了严重内涝，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不小影响。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有降雨强度大、雨量相对集中的原因，但一番调查后，记者发现这背后其实还存在着诸多人为因素。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这是6月7日高新农业产业大道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况。记者6月10日来到这里时，积水已经完全退去，有工人正在清理下水道。不过清理过程中，大家发现了三个问题。首先就是部分下水道降雨前就堵塞严重。
1: 你看那个是老泥巴吗？是新泥巴吗？干都干去不了，对啊，那个堵了好久的。
0: 高志远告诉记者，自家店面进水后有淤泥沉积，淤泥的颜色呈土黄色，然而附近好几个排水口中堵塞的泥土却是黑灰色，并且明显干燥许多。看来堵塞不是一天两天了。
1: 这个东西是以前的老沉积物，它这个深度，这个哪里能够过水嘛？这个东西是一个下水道吗？
0: 其次就是多年前下水道建设存在设施不完善的情况，这处排水口看上去没什么异常，然而打开水壁子后，里面的情形却让人吃惊。排水口下面根本看不到下水管道的影子，雨水无处可去。
1: 看这里面，镜头来近一点，有没有水管？没有接任何水管，这个就是一个假下水道。
0: 没有下水管道的排水口周边总共有三个，记者做了实验，往排水口里倒入一桶水，并做好水位线标记。
2: 现在已经时间过去了10分钟，然后刚刚的话我们做的那个水位线是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水倒进去之后基本上然后是没有那个排走的。
0: 据了解，高新农业产业大道700米长的路段内总共有47个排水口，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埋在地下的排水管口径偏小，影响走水速度。根据2023年我市发布的城镇道路雨水收水设施技术标准，常见雨水口连接管的管径为300毫米，但47个排水口中有30多个都达不到这一标准。即使根据2016版室外排水设计规范，雨水口连接管的最小管径是200毫米，现有管道中仍有部分达不到。
1: 在下面这个孔，你看那个孔径好像大，可能只有12公分。
0: 没有铺设下水管道以及管道口径不达标，都属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那工程当初是怎么验收的？对此，合川区住建委城市管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唐月红表示，高新农业产业大道是2020年扩建投用的，已经过去5-6年，期间人员变动较大，当年工程验收的资料还需要进一步查找。
3: 人员变动比较大，然后都是在对接，我们负责后端，因为验收那块确实那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可能下来再查一下吧。
0: 验收情况一时半会儿说不清，那日常维护管理又是怎么做的呢？无论是没有铺设下水管道，还是管道完全堵塞，只要日常维护管理到位，完全可以提早发现。
4: 咱们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没发现过吗？没发现。
0: 记者进行了查询，根据城镇道路雨水收水设施技术标准，雨水收水设施外部巡视每周不少于一次，管道内部检查每年不少于2次。
3: 这块我们也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巡查计划嘛。
4: 那里面的话的一个要求是或者标准是多少？

针对暴露出来的相关问题，合川区高度重视，迅即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同时责成相关部门拟定整改方案，全面修复存在问题的排水设施。一场暴雨不仅检验出了地下排水管道的真实情况，更检验出了地面上的管理缺位。值得肯定的是，当地已迅速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另据了解，早在今年汛期之前，我市就提前部署，将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作为重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各地各部门继续绷紧安全这根弦，落实安全责任，用更扎实的作风、更长效的机制，把老百姓的担心变成放心。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7: 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7: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7: 黑帮老大，
11: 哎，
7: 三兄弟，
11: 哎，
7: 乱世重逢。
12: 老大打你干啥呀？
7: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3: 怕我还能来吗？
14: 你支持正义的正事。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济南。

0: 尼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

0: 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

0: 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希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希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二十三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

0: 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6: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

0: 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5: 哎，
1: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5: 你正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7: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3: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不离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说了这哪东西来来来，哪东西啊？来，还有，真有个。跟他说，以后想让我打那都没机会了，老子明天走了，别病会了。等老子以后混好了，有你们好吃好喝的。
1: 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你。等把他往门上一贴，等大哥回来了，一看见就知道咱两个人出去了。
2: 这是咱两个啊？
1: 这都是谁要杀了咱？
3: 这什么还杀了咱？那不是太刀？二哥不是在北平城来当厨子？大哥一看就知道咱两个人上北平城来找二哥去了。

0: 有什么好带的？这张日本名字少了就剩这么半间屋了。
1: 不行，
0: 咱就剩下墙皮了，你咋把它刮下来带着？

0: 二位慢走啊，
1: 二位慢走。哎，您回来了。哎，
0: 好，好，好。
2: 师傅，我回来了。嗯，
3: 二爷，下肉丝。
2: 好嘞，下肉丝。
4: 师傅，
2: 肉丝好了。嗯，
3: 鱿鱼片。
2: 好嘞。鱿鱼片来嘞。准备着呢，师傅。不是，您别急呀、啊。来人呢，大厨病倒了。

0: 四、五、六、七、八、九。老秦，今儿我崩了九个鬼子。哦，不对，有一个是两枪，八个鬼子。
1: 真想我老婆呀，恐怕这辈子见不着了。那是把咱们留这儿当炮灰，好让袁军有时间开溜。大林，就你小子打得带劲，你看看这周围。
2: 哎呀，这是新脚了。哦，小谢，你带三儿啊，把王叔给送回家歇着啊。
3: 得了，来，
2: 慢点，慢点，慢点。二林呐，你掌勺。
4: 行。
2: 下道什么菜啊？
4: 溜鱼片。
2: 会吗？
4: 会。
2: 那就赶紧的吧，上面等着呢。
4: 没问题。
1: 你小子命硬，如果我死了，你就拿着这两块银元和信到北平去找我的老婆和孩子，地址在信上。
0: 老家不东北？
1: 老家沦陷，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老家待不下去，到北平去投奔他舅妈去了。接着，放心吧，我老婆可和我不一样，年轻漂亮，人贤，你又是光棍一根，就算砸在你手里头，也算便宜你小子。
0: 背不住啊，我死你头。
1: 大烈，你先替我拿着。

0: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叫做“吃鱿鱼片”。老板，
1: 谢谢，
0: 谢谢。
1: 您客气。
0: 要不您尝尝？
1: 啊，不急，我再等一个人。
0: 哦，是这样，老板。

0: 我呢是平城楼的二厨，大厨呢今天就有点事儿不在这儿，这醋溜鱼片啊是我亲自给您做的，要不您尝尝，给指点一下。哦，
1: 那我得尝尝。嗯，不错，片儿薄肉嫩，鲜呐。
0: 您过奖了。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下回再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放盐。
0: 您等着，我再给您做一份，这份白送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抓着了，从天津那边过来的。
0: 过哪儿了？
1: 西沙一号两辆车。
0: 抓起全身吧。
1: 是。

0: 你来时没被跟踪吗？没有。要不是之前跟踢他，你已经被跟踪了。啊！别看，你身后九点钟方向那三个人，就不是来吃饭的，腰里别着家伙，一看就是逃高考的便衣。
1: 那先走吧，回家睡觉。
0: 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回家睡觉？那你说怎么办？直接现在在这儿就把他们干了。知道了。待会儿看我眼色行事。那两个带着的归你，另外一个我来处理。掌柜的，算账。
2: 给谁看眼色啊？
3: 让你到外面再动手，
2: 赶紧走！
3: 你
0: 这出不去，找别处吧。
4: 多行。

0: 我在希望大厨、二厨的干活。
1: 里面有位翻译可疑的人。
0: 我在希望没有可疑人的干活。

0: 小伙子，你贵姓啊？
1: 田二林。
0: 谢谢你啊，今天要没你啊，我这条老命就没了。哎，你怎么会说日语啊？
1: 这年头不学两句日语没法混呐。
0: 平春楼二叔田二林，后会有期。
2: 成了，上报有令，让兄弟们赶快撤！撤！

0: 哎呀，哎呀，不行了！老秦，我真的跑不动了，银元，你的家书还给你。
1: 老秦，你再坚持一会儿，咱俩就算活命了。走，起来，起来，走，走。

0: 明儿见，掌柜的。哎，
1: 明儿见，明儿见。
0: 哎。
2: 站住！
3: 没钱。
2: 少废话。
3: 有钱，就俩大洋了，要不你俩一人一块儿？哎，
2: 我说你，
3: 哎。那个地下党，
4: 二弟，你别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只需要你帮我们一个忙。
3: 啥忙啊？
5: 二弟呢？认识一下，这位是小泉庆二。
6: 嗨，我的秀啊，料理の小泉啓二です。日本料理の作り方を指導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とても光栄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3: 日本人。
6: 林涛同志，我的日文名字叫小泉静二，我的职业是料理厨师，我的祖籍是天津，我的中文名字叫张二狗。
3: 哎，来来来来。带我见个日本厨子，这什么意思？这是
5: 二林的，你知道北平有一家叫福田料理的日本餐馆吗？它是北平最好的一家日式餐厅，由浅田次郎的夫人出资开办。这个浅田次郎啊，虽然军阶不高，但由于他在北平日军后勤部门任职，能量大，关系广，常去料理店吃饭的都是华北日军的高级军官、高级情报人员，还有伪政权的高级汉奸。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沟通感情、交流战况，甚至沟通情报。
3: 不懂，
5: 现在不懂没关系，慢慢你就会懂了。这个福田料理店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情报宝库。我们北平地下党西山支部一直想派自己人打入进去，可惜没有懂日语的，更没有像你既懂日语又懂厨艺的同志。
3: 我就光指挥那几句日语，而且我还是个中餐厨子。
5: 这就是今天我们请你来，让你和这个小泉静二学习厨艺的原因。此人出生在塘沽，先在天津租界的稻川料理店打杂，华北沦陷后前往日本的北海道札幌的松子料理店学厨。当我们抓获他时，他刚从日本学成归来，随身携带着松子料理店的老板

0: 写给浅田夫人的一封推荐信，推荐他去福田料理做厨师。我们希望你啊，跟他学一些厨艺后，顶替小泉去福田料理干，顺便给我们搜集情报。
1: 让我去福田料理，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么，你们啊把他给策反了，让他帮你们工作怎么样？
0: 二林呐，你是山东人对吧？
1: 啊，
0: 家里有三个兄弟，还有一个老娘。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紧张啊，我们也是顺便了解一下。这个山东啊，自古出豪杰，都是爱国的人。你痛不痛恨日本人呢？
1: 恨，
0: 这就对了嘛。像这个小泉敬二，他一直给日本人做事，皇民思想严重。就是他答应去了，我们对他也不相信什么。可你不一样，你面对日本人的枪口，可以依然掩护我，说明你是一个有热血、有担当的爱国青年。这个任务交给你，我们放心。
1: 可是平石楼那边，
0: 你是不是惦记家里的老娘啊？这一点你放心，我们的地下交通线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可以按月给你老娘送粮食啊，生活上你不用担心。这样，你先去福田料理干三个月，收集到的情报及时向我们汇报。
1: 这个福田料理它有功效？
0: 有，至少比平春楼高两倍。
1: 五倍。
0: 五倍你干吗？
1: 干呐。
2: 勒了吧儿啊。
3: 不勒不勒。
2: 歇会儿吧，这一路催着娘，不把你累惨了吧？
3: 哎，没事。不过娘也是啊，这一天那么两个地方，能把你吃这么沉吗？
2: 你早放屁，头月俺们也不吃。
3: 没事。哎，到了北平找着哥就好了。哎，不过这么个走法不是个事儿。哎，大哥，大哥，哎。哎，受个累，俩人帮着往前拉一程呗。
4: 二十个大枣，到河北地界。
3: 二十个，都逃难的。
4: 你看那车上，这哪个不是逃难下来的呀？
3: 两个大枣，帮忙。
4: 两个。这，
3: 你看，你跟我说。这。哎呀！嗯。啊！哎呀！哎呦！哎呦！
4: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压我脚了？怎么了啊？哎，
4: 你还讹上我了？我告诉你啊，你这样号人我见多了。你要真有本事，你躺我车库里边去，你看我敢不敢从你身上压过去？
3: 来来，哎呀，来压！哎，我跟你说，这兵荒马乱的，缺吃少喝的，你这正好给我压过去，给我压残了。我这压残了，你等于给自己找一爹，以后好吃好喝伺候着我，挺好的。走，过过过，走。
4: 兄弟，十个大枣有没有啊？五个大枣都没有啊？
3: 大哥，两个字坐你车不白坐，给你唱个曲儿解解闷啊！
5: 小二，你一出门啊，就碰见了啥子来呀？
4: 哎，
0: 开始吧。啊。
6: 二林同志，
7: 谁同志？
6: 领导同志，
7: 谁领导同志？
6: 哥，下面我给你介绍几道日本菜的菜名，咱用日语说。我说了，您跟着我学，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啊，别慌，咱慢慢来啊。寿司，
7: 寿司。
6: 寿司，
7: 寿司。
6: 生鱼片。
7: 生鱼片，
6: 沙西米，
7: 沙西米，
8: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7: 三文鱼寿司金枪鱼加海带酱汤。
8: 马库洛诺尼马基。
7: 马库洛克尼马基。
8: 套什么？
7: 套什么？
8: 套米索西罗。
7: 套米索西罗。
8: 谢谢您，请下次光临。
7: 谢谢，下次光临。
8: 阿里嘎多，古德伊玛
7: 塞。阿里嘎多，古德伊玛
8: 塞。阿里嘎多，古德伊玛塞。
7: 阿里
8: 嘎多，
7: 古德伊玛塞。
0: 二弟，我没看错，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9: 什么？你们为什么逃跑？
0: 什么？
10: 我想我老娘了。
9: 那么，你又是什么理由？
0: 我想我老婆和孩子了。啊！
9: 很好的理由啊，在我们日本，孝敬父母和疼爱老婆孩子的人，也是十分值得尊敬的。今天我的心情好，可以不杀你。但是你要陪我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蛇枪跟苹果，你们两个可以自由的选择。选择苹果的人要把苹果顶到头上，选择手枪的人要站在50码以外，嘣，一枪击碎苹果。如果打中了，你们两个统统可以活命；如果打不中，你们统统死了三人。明白？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了。手枪和苹果。

0: 再不选择，你们两个统统都死！
1: 机会大，不是，听我说，我死了，我有俩兄弟照顾老娘，你不一样，你老婆孩子都指着你呢。
0: 大林，你把我毙了，我也不怨你。我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你了，
1: 再不选择，你们两个统统得死。 听我的，
0: 大林，你就听我一句话。你把枪给我了，就我的枪法，什么也打不中，这样，咱两个人就都得死。

这把枪的准星刚刚的飘过了，就是神仙也没想挡得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二林，你好好跟他学，我出去办点事儿。他要是不老实，你就喊。
1: 就他这块料，我这口白牙就能收拾他。
0: 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听见了。放心，通过这两天同志们对我的教育和关爱，我已经全都明白了。

0: 车来不及了。你能在慢慢游泳吗？你以为日本料理厨师那么容易就当了吗？哥，
1: 我怎么当不了了？
2: 我大厨都干得了，小日本菜怎么做不了呢？
0: 你去过日本吗？你知道嘛叫札幌吗？你见过松子料理店老板娘长得嘛样吗？再说了，我要想吃荞麦拉面，我想泡温泉，这你都懂吗？哥，
2: 妈呢，当了汉奸厨子牛了是不是？去趟日本牛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别跟我说这个，要不然我告诉老崔。
3: 哥，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崔，那我的小命就玩完了。我上有八只老母，下有老婆孩子。哥，你
2: 行了，交吧。
4: 那你久等了。
5: 哪里话，你有事就说。
4: 你说的没错，这个小伙子确实很机灵，学东西又快，就是人有点滑头，胆子小了点。
5: 没办法，您要的太急了，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不过我们观察田二林啊，您这个人本质啊不错，
4: 他人很善良，也有正义感，我对他很有信心。通过咱们组织的教育和今后的锻炼，他一定很快成长起来。眼下我最担心的还是你，因为那天我的暴露啊，鬼子对平春楼一定会产生怀疑，你需要马上转移。
2: 嘛呢？
0: 哥，你不是想当殿前主厨吗？我教你个窍门，你得学会夸女顾客漂亮。你别管她长得多丑，别管她多大岁数，你就得夸她漂亮，得讨她欢心。你就跟她说，可爱，可爱。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我刚教哥教了一道难菜，这动作一大会没事儿。
0: 二林子，你过来一下。今天我们有大的行动，同志们都要去，这个您拿着。看着点小泉，
2: 我看着就行了，不用这个。
0: 有备无患，啊。小泉这几天呢，情绪波动比较大，我提醒你一点，就算你去福田料理，也不能干掉他，那样不符合咱们党的政策。这个小泉就交给你了啊，
2: 哎。
1: 大哥。别，你别拿那玩意儿指我，哥，我怕这，你走后小命就完了，哥。你
2: 愣着干嘛呀？浇菜啊？
1: 浇嘛菜？
2: 日语
1: 啊，日语。寿司，寿司，生鱼片，沙西米，金枪鱼，海带汤，马可罗诺里马奇，头三毛头米寿西路。你怎么了，哥？
2: 没事儿。
1: 谢谢光临，请下次再来。阿里嘎多，古达伊玛西特，那太古达塞伊玛塞。

0: 你干嘛啊哥？
1: 兔子他，我去趟茅房，你不许跑，别跑，这全都是我们的人。
0: 不是，我说哥，你去啊，你踏踏实实去啊，哥。

0: 小泉，小泉京儿，小泉京儿，小泉，哎，
1: 这小泉人呢？刚才上了趟茅房，这小子好了。
2: 你去茅房了？
0: 人有三急，你要不进，我不上茅房，在厨房上也行。
3: 小乱，
1: 赶紧去追，一定要截住小泉。
2: 是。
3: 老崔，要不我也去吧？你在这儿把他教你的东西好好复习一下。

0: 老张，你注意点，前面有个人啊！
1: 没问题，这么快的路还不省啊！哎，他这么躲！哎哎哎！

0: 嗨，不就一乞丐吗？又没撞死，咱们走吧，小姐，别管他。
1: 这不像是乞丐。
0: 这么脏的男人，您用手摸他，成何体统？
1: 这是救人。他是军人。走，上车送医院，搬上车去。
0: 不行，收留逃兵，让日本人知。
1: 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搬。
0: 哎，小姐，小姐，小姐。这要让老爷知道了，又得责怪我。
1: 这是我在为他积德。
2: 实话说给娘，这车哪弄来的？
3: 都说了一百遍了，我跟你说捡来的，捡来，捡来的嘛。
2: 这么好的车哪捡的？俺也捡去。
3: 我跟你说，这都快到北平城了，人家那城里边这车谁要？你这就哎，娘你看看，这是不是就人说那个汽车？
4: 没多少
0: 六。哎哎，小子，过来，帮我推点车。哎哎哎，给你钱。
3: 行啊。
0: 什么意思？
3: 一块大洋。
0: 你怎么不抢钱去啊？十个咱。二十。
3: 一块大洋。
1: 行了，老张，给他吧。

0: 推去。
1: 哼，
0: 小子，卖点力啊，好好推。瞎看什么看？没车。啊，小军。
2: 来。
3: 干嘛呀？还推车呢嘞？

0: 你俩怎么样？我是省里人有钱吧，一块大洋挣着了。哎，刚才那个铁车里边坐一个女的，比地主家那闺女漂亮多了，跟仙女似的。
1: 仙女长模样？
0: 反正就是。
1: 你个傻小子！
2: 我们寻找了几天，一直没有发现小泉家的踪迹。
3: 据同志们侦查，小泉也一直没有在福田料理店周边出现。这小子啊，一定是吓破了胆跑到别处去了。所以组织决定，你的打入计划照旧进行。
4: 可是老崔，我那日文那料理才学了几天啊，我怕我真不灵光。
3: 时间紧迫，先救护着你会的说和做，在斗争中继续学习。你要记住，你现在是组织的下线情报联络员，要迅速成长起来。
5: 大家好，我是张真儿。不知不觉啊，我主持节目啊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以前呢我都是帮大家来相亲找对象，但是今天呢我要帮助大家来解决近视老花灯视力问题。所以说呀，我要给大家推荐那一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朋友认为啊，近视眼儿是不会老花的，实际上不是能够。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年轻的时候啊都是近视，现在啊又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看小字啊，总要遮掉近视镜，然后啊不自觉地把手伸长眯起眼睛啊才能够勉强看清楚，尤其是当光线暗了，看东西啊更费劲儿。哎，他在网上啊买了一副老花镜，戴上以后啊只能够看近不能够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的时候啊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的时候啊又需要把眼镜取下来，或者是啊又换成老花镜，那两副眼镜啊来回换起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娘娘们呐、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都够了，舒服又方便。哎，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啊都在戴超视力哦。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

0: 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

0: 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

0: 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谍战、喜剧、抗战剧。
5: 住手！
6: 别过来！
5: 我能打，
7: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8: 多了你，
4: 刘烨，
8: 你
4: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9: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4: 实力搞笑，
7: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4: 聚力抗战，
10: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8: 叭叭叭叭！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12: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着。我不理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

0: 怎么可能没有呢？那来的时候就跟俺说了，这才一路走过来的，老远了。那咱问你，那这个北京城里边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平春楼吧？
1: 这没错。
0: 那就对了。那我二哥来信上说，他就在平春楼里边当二厨呢。
1: 你说你这个人，我得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明白啊？这平春楼里就没有这个人。
0: 这我二哥吧，差不多就是，啊，长得这么老高，然后那个一个大方脸，眼睛跟牛铃铛似的，老大个的，长得吧傻乎乎的，没我精神，但是反正还行，就这样。
1: 长得比你还寒碜，那得长成什么样？
0: 不是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你
2: 少说两句。
3: 私は人のここの日本人。日本でここ日本人？
2: どうぞ。没有，我长春人。吴院长啊，是哈尔滨人。どうぞ。
0: 娘。二哥是不是这故意躲着咱？
2: 你这聊糊糊呢，他知不道咱来呀、啊？
3: 这干嘛呀、啊？
4: 你是北京县来的主厨，夫人和店长当然要考验您的厨艺了。
3: 现在，
4: 就是现在。
5: 小泉刑事さん、あんたの目はに食材全部あるから、今日は。二つ料理作る。一つ鮭のお寿司、二つ梅イワシの煮込み。さあ、やってください。
3: 何？
5: 鮭のお寿司と梅イワシの煮込み。さあ、始まれ。
0: 就行嚷嚷，再说不嚷嚷，二哥哪能听见？
6: 天儿哩！
2: 俺饿的头昏口渴的，那眼都饿花了，要不得买点稀的吃。
0: 啊，好，你先坐着，你先坐着，我给你买去。哎，你坐下。
5: 喂，何をグズグズしてるの？早くやれよ。
7: 小泉さん、緊張なさらないで。マツコでなさっていた通りになさればいいから、期待していますわ。
8: 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大日本料理最重要的就是食材要新鲜。这是鱼吗？是鱼，不新鲜。虾都不蹦跶了。西瓜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西瓜它不能超过十分钟切开。
3: 对不起，对不起，夫人。我离开家太久了，在札幌待的时间太长了。对不起，先田夫人，请允许我用我家乡的语言以解我的思乡之愁。
7: 孝娟先生，你想说中文就说吧，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也长了，我理解你的心情。
3: 好，这些食材也没什么做了， 这样吧，给你们来一个生鱼片。

0: 奥様，哎，他娘的！
1: 把我刚才把粽腐脑给弄混了，你给我打翻了，你没看见？我那给我妈买的。
2: 大哥，
1: 哎，
2: 大哥，
1: 哎，
2: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1: 咋了你？
2: 我后娘。 把我卖给了一个瞎子，我是逃婚才逃出来的。你要是不救我，他们要是抓住我，我就死定了。
3: 你一定要救我，
1: 大哥！
3: 好好好好好，
1: 大哥，
3: 哎，我知道，我知道，行行行，
1: 大哥，救我，大哥！
3: 哎。

0: 救我！救我！
1: 干什么？你们这么吓人？
2: 没你那事，滚边上！
1: 松开！
2: 呀
1: 呀
3: 呀
1: 呀！
3: 别打！
1: 上来！
3: 上来！
1: 别！回来再买，
0: 到了啊！哎，往那边走。
4: 好的。
1: 哎，你这怎么一转眼变了这样？
0: 快点，快点啊！
1: 哎，我，你怎么掉头不认人了？
0: 啊，是你啊！刚才把我给吓坏了。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哎呀，你可厉害了！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快点走，快点走。
1: 哎，那个，啊，哎呀！哎呀，哎呦呦呦！
4: 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哈。
1: 没压小指头了，还挺疼的。
0: 那没事，我就
1: 啊。
0: 哎哎哎哎，你回来回来回来！
1: 干啥？
0: 我想。请你帮个忙，挺不好意思的。
1: 你没事，你说吧。
0: 你身上还有钱吗？
1: 钱，早上买早点把零子都花完了，还剩一个大洋。
0: 你看啊，我从家里逃出来以后，一分钱都没有带，能借我钱试试吗？
1: 这个，我晚上再跟我娘住店用的。
0: 那算了吧，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那你要急着用，那你就先拿着用了。
0: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救了我的命，还要借我钱，这我不能要。
1: 嗨，你要急着用，你就先拿着。
0: 那就谢谢你了啊，那个。
1: 你得还我啊。
0: 还你还你，明儿一早就在这个路口啊，还你钱，不见不散啊。
1: 行。
0: 你娘不是还等你呢吗？
1: 哦，对对对，我娘还等着我，我得回去了。
0: 那你快去吧啊，走吧走吧。
1: 我明儿就在这个路口等你啊，死等啊。
5: 老家，我给您打听一下，您这附近有个叫王慧云的，
6: 不知道。啊。
5: 老家，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那王慧云住在这附近？
7: 哦，慧云姐家呀，拐过去那胡同就是。
5: 哦，好嘞，谢谢你。
8: 找谁呀、
5: 啊？您是王慧云。
8: 我不是王慧云，你是谁呀、啊？
5: 我找王慧云。
8: 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你走吧啊！
5: 哎，王慧云是不是住在这院子里？
8: 你这人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我们这儿没有叫王慧云的。
7: 你找王慧云啥事儿啊？
5: 老钱媳妇儿。
7: 啊，我是。
5: 老钱。老钱死了。
7: 怎么死的？你是谁呀？
5: 交给你的。
4: 干什么呢？大哥，过来。
9: 没干嘛。
4: 过来。
9: 干嘛呀？
4: 哎，干什么的？
9: 没干什么。
1: 没干什么。
4: 宋城，宋城。
1: 逃兵，
4: 带走！
9: 不是逃兵，
4: 带走！
9: 不走！
4: 逃兵，带走！
9: 不是逃兵！
4: 哎，逃兵，带走！跪下！跪！上峰有命，遇见逃兵就得正法。
7: 哎，杨大哥，杨大哥，他是我男人，刚逃难回来的。哎呦
1: 喂，什么你男人啊？啊，那皇军有令，遇见逃兵就地正法，准备。
7: 哎，杨大哥，你过来，我跟您说，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男人吧，我谢谢你了。
1: 啊，我可以放了他，不过这事儿你也得掂量明白了。现在皇军满大街的抓这些个逃兵，你就是留下他也是个死，明白吗？
7: 哎，啊，哎，我知道他真是我男人。
1: 走着。
7: 没事了，他们走了，起来吧。
4: 汉奸小鬼子！
7: 别喊了，
4: 老子是军人，
7: 你不想活了？行了，你死信儿也带到了，你赶紧走吧，你走得越远越好。

0: 当兵打仗本来就是有去没回的事儿，有个死信儿总比没有强。别哭了，老舅这心里也难受。等过些日子市面上太平了，咱回东北老家给他立个牌位。那个送信的逃兵呢？
1: 打发他走了。
0: 也好，节哀顺变吧。

0: 笑什么？
1: 笑金二师傅啊，你啊就好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米饭了。
0: 你可是不知道，我从札幌回来，一路上那是大风大浪啊，我把吃的全吐出去了。
1: 你慢点吃，喝点水。好像很喜欢金二师傅哎，你看，您把浅田大人的旧衣服都给金二师傅你穿上了。
2: 慢点，大嫂。

0: 哎呦，都躺到这里了，你美魔也没睡吧？
1: 哎，娘，我在白天看着找那小姑娘，长得还真是漂亮，那个皮肤啊，哎呀，还有那个眼睛忽闪忽闪的。
0: 别瞎心思，
1: 瞎心思怕什么的？瞎心思也不犯法，瞎心思也不能把俺抓起来，说不定我以后还真就给你找个城里媳妇来呢。哎
0: 呦，你给找个媳妇回来，不缺不瞎不聋不哑，娘就烧高香了。赶紧找着你二哥，下顿吃馍还吃不到呢。
1: 我怎么还瞎心思？说不定以后我还真就在北平城里混得个出人头地来。你看，大哥当兵跑了吧，二哥找不着吧，你指着谁？不还得指着我？等我以后混了这个出人头地以后，我在北平城里给你买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再雇上两个人，一个给你安兵，一个给你安爵。
0: 你就吹吧你。

0: 小姐。老金，老金。
1: 哎，你咋又回来了？这大半夜你在这儿干啥呀？
2: 哎，大云子，怎么了？
1: 你送信儿的又回来了。
2: 哎，他怎么又回来了？哎，别事，别让他在这儿。
1: 哎，我，这把那货给弄走。
2: 这怎么办呀？
3: 这什么怎么弄啊？大云子，你赶紧把这货给弄走。
1: 我看他肯定是病了，这要是搁外边这么冷，肯定得冻死。要不让他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再让他走吧。
3: 那怎么行啊？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你收留个逃兵，咱家人命就没了。
0: 不是逃兵，
2: 你可别，先弄
0: 死杀鬼子的军人。
2: 别嚷了，别嚷了，让人听见就完了。
3: 小点声！起来，你看看，碰个老乡给咱匀了两个，快吃！
0: 来来，
3: 快吃！哎呀，饿死了，饿死了。
0: 今天那个女的说，一准给我把钱送过来，我得去等着她去。
3: 是的，
4: 这儿这小子，在这儿，大哥，昨天就是他，
5: 对对，就是他，
0: 是他吗？你小子下手够狠的呀！昨天是不是你把宋雅娟放走了？
5: 我昨天看着那么一群男的欺负一女的，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怎么了！
6: 这老板，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打到死给我打！
7: 这行了，
6: 这这
0: 给我打，给我照死里给我打！
8: 知道你他妈是个什么货色？
5: 我什么货色呀？

0: 他娘就是个冒牌货，
1: 真不是，
2: 就是
3: 不是，
4: 哼，老太太，不是我找你儿子的麻烦，
5: 老太太，
3: 你过来，
4: 你看看，多老实一个后生家，你儿子居然勾结宋雅娟，说什么卖身葬母，还骗了我兄弟20块大洋的彩礼钱，还把我的兄弟给我打了，你说这笔账我找谁算去？
6: 哪有那回事儿？俺昨天和俺儿子刚到北平。
3: 娘，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0: 你不就在札幌当了2年混混吗？不是吗？还他妈敢自称东洋血城归来？我呸！你别以为前田夫人喜欢你，你就能在这儿混银子。没那么容易，
3: 干不得，干不得，干不得！
2: 闭嘴！
0: 你还别不爱听，我告诉你，到这儿来的太君，不是扛枪就是挎刀的。你要是把味道给弄坏了，说不上哪一天，一刀就给你咔嚓了。
4: 看什么？
0: 干活去！哎。
6: 老三，老三，你实话说给娘，昨天你跟俺说碰了个女的，把咱那个大洋也给她了，怎么回事？你说。
3: 我这昨天是碰这个女的，碰这个女的一帮人追她，然后那个馄饨摊都脏她的。
6: 你看看，糊涂了，这里糊涂，她也是上人家当了，散了吧啊，放了她吧，没她的事
7: 儿。你小子还怎样？昨儿我们都看见你跟宋亚娟跑了，你们能不认识吗？
3: 我他妈不认识，就他妈不认识啊！
4: 甭管怎么说，人是你放跑的，我现在满城找他找不着人，你怎么把他放跑？你怎么把他给我找回来？
3: 我他妈上哪儿找去？
4: 我他妈不管你往哪儿找他去，你自己看着办。你娘的命在我手里边，你要是不回来，你自己掂量掂量。
3: 行，人我去找。我说我娘先放你这儿放着，我娘可有通心病啊，给我好好伺候着。
4: 谁要是动她一根汗毛，回来我他妈找你全家。
3: 废话少说，赶紧给我找去。
8: 叔叔，你吃饭吧。
9: 来，天冷，把这穿上，别冻坏了。

0: 这饭你吃两口吧，再不吃都凉了。赶紧吃两口吧啊！老不吃饭也不行。
1: 大云啊，不好了！解放党警察去报案去，让他赶紧走吧。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走！
2: 欺骗皇军的干部，
3: 就是他们给家的外甥女儿收留的那个逃兵。
1: 就这，来报！全
2: 来了！大云子，等等，不好了，卫子兵进屋了，说你收留逃兵，正找你呢，你也赶紧找地儿猫去来吧。
3: 我上哪儿去啊？
1: 哎，你躲几天？快走！

0: 走。
1: 着急呀，这几个吗？
0: 二十来个，我安排好了。美人儿，快点吧，我们等不及了。哎呀，美人儿，快点的，我

0: 你这是准备什么呀？哎呀，你着什么急呀？啊，人家还没准备好。哎呦，
1: 这还有什么可准备的？赶紧吧，一会儿还得回家呢。哎呀，
0: 你们这些臭男人，一见面了就想上床，下床拍屁股就走，那么着急啊？那可去八大胡同啊！哎呦，
1: 我可是个良家妇女。哎呀，亲爱的，我不是那意思，我这。
2: 你快去看看，不会是你老婆来了吧？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去啊！
3: 我找那女的了，
2: 找美女了。
3: 哎，
2: 你，我就瞅着你进来。
3: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2: 你这个骗子啊！人都告诉我了，你是个骗子，跟我走。
0: 有问题，
2: 好好说。
3: 我跟你说，
2: 他就是个窝囊废。 他根本不知道养家，就知道喝酒，喝完酒就打我骂我，我不跟他回去，我害怕。什么玩意儿？
3: 你什么玩意儿？
2: 我什么跟你养什么家啊？
3: 你
0: 听见了吗？你跟男人你不养家，谁养家呀？家里那点钱全让他喝酒给糟没了。
2: 这事你对。
3: 行行，我见识了，行，别聊，赶快给我走。
2: 我不，你快救救我，大力！
1: 你给我闪开行吗？
2: 你不好，我闪开，我闪开！
0: 不能走，
1: 你们家人，
2: 我走，
1: 你们家人，
2: 我走，
1: 你们家人，
0: 不能走，
1: 你们家人，
2: 我走，
1: 走走走走，
2: 别走！
1: 跟我回去换我娘去，听见没有？
2: 啊，
0: 我不去，回去你娘不知道还要怎么虐待我呢。
1: 打我是吧？行，打我啊！
2: 哎，
1: 兄弟，
2: 这
1: 种是猫匪啊！ 大力，我求求你了，我爱你，我要跟他离婚，你千万别让我跟他回去，喝多酒了就知道打我骂我，还要跟我要钱，我求你了。钱，哎，兄弟，有钱，钱，兄弟，钱，拿啊！
2: 怎么着？就给这点钱就想了事儿啊？
1: 没有，
2: 来来，
1: 没了，都没了。
2: 都在这儿了，滚蛋！你每天就是靠这个骗吃骗喝的啊！你这个骗子，
3: 土不相干了，一点就通了，你可厉害！
2: 把钱给我来，
3: 干嘛？
2: 把钱给我，钱给我，
3: 干嘛呀你？
2: 给我，
3: 着什么急呀？
2: 数啊，数清楚了，咱俩对半分啊！你甭跟我数，哎，我跟你对半分。
3: 干嘛？
2: 我娘现在就被昨天追你那帮人给关那儿压那儿了，我必须得拿你去换他们。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干嘛呀？你现在带我去哪儿啊？你说。
2: 哎，去换我娘下去！
3: 走！我求你了。
2: 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你把我交给那帮人，我就死定了。你走走走走，松开松开松开，先松开先松开。
3: 不松。你贵姓啊？
2: 姓田。
3: 那你叫什么呀？
2: 叫三林。
3: 三林哥，我求你了，千万不要把我交给那帮人嘛。
2: 不交给他们，我娘就死定了。你现在必须得给我走走走走。
3: 哎呀！
2: 我这不马上就给你分钱了吗？真是，你分什么钱？哎，你分，就这些钱，还人财产钱还不一定够呢。而且你这德行，能嫁那后生，算你有造化了。走走走走走走，
3: 干个土包子，这个土箱子了，你说什么你？叫人家，叫人家，叫人家，我才不嫁呢。
2: 你叫谁？你骂谁呢？刚才？
3: 土包子。
2: 你再不骂一句？
3: 土包子，香香。哎，放手！
4: 放开我！你个土包子！放下！哎，
5: 那宋小军，放这个箱吧了啊！放我鸽子！想吃独食怎么着？不想混了吧？
6: 六哥，我没有。你这什么？这是什么？当我傻子吧你？啊！
3: 我都不认识他，是他非要把我给弄走的。
4: 不认识？把钱拿过来。
5: 呀，
4: 拿过来！
5: 你还怎么着你？
4: 快点，
5: 过来，让你把钱拿过来。
4: 来来来，你拿着，上我后边躲着。你打我干嘛？
5: 你敢？你敢？

0: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 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多大通
2: 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0: 黑帮老大，
11: 哎，
0: 二三兄弟，
11: 哎，
0: 乱世重逢。
9: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8: 怕我还能来吗？
12: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4: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就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15: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着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导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起步之年。重庆的国资国企改革正持续往纵深推进。作为我市十五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洋河六号城市更新项目近日迎来关键进展，有望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项目前身是2006年投用的力帆洋河体育城，随着时间推移，老场馆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低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留住一代重庆人，尤其是老球迷的情感记忆，成为项目改造的重要课题。为此，项目团队深入周边社区倾听民意，采用绣花功夫式的更新理念，通过功能重构、形象提升和结构加固，将老场馆转型为集体育、商业、文化及社区生活于一体的创新型综合体。
1: 其中一到三层主要是一些烟火集市、运动零售、一些潮流零售的一些配套，四到五层主要是综合运动场馆，同时我们在项目周边配置了一些惠民的运动场所。
0: 玉滩水库、

0: 是重庆渝西地区第一大水库，也是大足、荣昌两地饮用水源。为盘活水面资源，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原水公司大足玉滩分公司联合当地四个乡镇，组建了1+4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通过饲养花鲢、白鲢等滤食性鱼类，不仅提升了水库水质，也让企业和当地村民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1: 今年捕鱼的话，成鱼在30万斤到50万左右，经济收入的话，估计300万左右。
2: 持续深化水库运行管理，在保障水库供水、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与合作社开展生态养殖，延伸生态鱼产销链条，打造库区特色水产品品牌，让水库生态鱼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鱼。
0: 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重庆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变量，确定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任务。其中，国资国企改革被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成为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直辖以来最大最艰苦的国资国企改革攻坚战由此打响。持续的攻坚，积厚成势，重庆的国资国企迈上了高质量发展新跑道。今年1至4月，市属重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2%，增加值同比增长7.6%。上扬的增长曲线背后是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引领和科技创新成为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走进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分厂，一套套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由于技术领先，今年一季度企业新增订单已超过5.7亿元，同比增长突破8%。
3: 以科技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在2030年实现5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
0: 长江轴承新厂区所在的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先进汽车电子产业园，曾是一片闲置多年的仓储用地。自全市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启动以来，重庆经开区投资集团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需求，锚定发展汽车电子及高端零部件制造这一赛道，积极招引龙头企业，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在园区中心区域，长秦汽车电子项目厂区正在加快建设，
4: 预计今年7月份迁入新厂生产，今年能够实现6亿产值，计划到2030年实现30亿产值。
5: 我们将按照链组引领、龙头支撑、配套集聚的思路，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推动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投产。预计到2030年，园区集聚企业数量达100家以上，产值突破300亿。
0: 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把重塑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巩固国企的创新主体地位作为关键一环。从支持国有科技型企业运用股权、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加大对科研骨干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到发挥渔富集团、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三大平台的关键作用，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再到开展四链深度融合市属国企先行试点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国资国企的创新驱动能力。以2024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为例，市属国企共有22项科技成果获奖，涵盖智能制造、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保等多个关键领域。沉甸甸的科技成果折射出国资国企主动融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并与之同频共振的实践逻辑。与此同时，国资监管和企业治理加速迈向现代化。 盘活国有资产往往面临确权登记困难、部门联动不够等难题。为此，市国资委建设资产盘活数字化管理平台，集成资产盘活、确权登记、核算入账3项核心业务，实现盘活一本账、管理一张凭。
6: 实现数据交互共享，提速确权办理。我们还构建了政企联动加数字贯通盘活新模式，强化部门多跨协同，形成合力，攻坚各类难点问题。
0: 在平台助力下，2024年以来，截至2026年4月，市属国企累计盘活存量资产超2200亿元，回收资金近1000亿元。包括平台在内，以国企改革发展综合报表为基础，国资国企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目前已覆盖6大场景、14个具体领域，实现对国企经营活动的全景洞察。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财务风险识别与经济运行分析智能体，形成对海量数据的自动推理与风险研判，推动市属国企监管模式从事后问责向实时防控深刻转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高效监管是有力保障。重庆强化 AI 赋能，打造国资国企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目前已实现全市全级次国企100%穿透，核心监管业务100%在线，核心监管场景100%覆盖，初步具备了掌上监管与 AI 加监管的核心能力。市国资委国资国企全级次全过程数字化穿透治管入选重庆市第二届改革创新奖表彰项目。在业内人士看来，国资国企改革后半篇文章，重庆做得扎实，国资国企已完成阶段性的止损瘦身盘活。改革未有穷期，2026年1月，市国资委系统谋划推出涵盖6大方面、77条具体措施的改革发展组合拳，力度之大，靶向之准，令人瞩目。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室副主任郑书元认为，今天召开的全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为进一步的改革攻坚开启了新的篇章。
7: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主营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围绕市级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自身发展，扩大有效投资，锚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目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二是分类推动止损自亏，对存在民生保障、城市运行职能的政策性、功能性亏损企业，统筹功能补偿与市场化运营，加力减亏扭亏；对布局碳基芯片、算力大模型等领域的建设期、培育期企业，完善全周期投融资机制，加快项目投产运营，打通市场化营收渠道，推动尽快实现收支平衡，步入良性盈利轨道。三是推动新一轮专业化整合，持续培育打造优势品牌链主企业，统筹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国资监管，履行战略使命，实现有机统一，形成推动企业加快发展的合力。
0: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需要，巩固成果，乘势而上。我们期待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的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持续提升，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巴渝大地上，处处皆是改革铿锵有力的足印。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

0: 一天。
1: 拨打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6: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野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斯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将军，你输了。
2: 曾经的我一身光环，在他面前自视清高，独断专行，处处都和他对着干。
3: 老公，那水杯都快掉了，你快扶一下。
4: 嘿嘿，这次我赢了。
2: 当他默默给我兜底，扛下所有的时候，傲气的我还不服输。
3: 你这又折腾啥呢？你一天就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1: 我告诉你，别管，这个房型肯定好卖。
3: 不，你永远都不听我的。
1: 我听你什么听？
2: 如今我才幡然醒悟，我引以为豪的光环一文不值，而他从泥土里长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1: 媳妇儿，这事你真的赢。
2: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
0: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妻子张秋怡。
5: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秋怡，来自辽宁鞍山，今年的话34岁，大家都叫我小怡。
0: 小怡，
5: 小怡，名字里面有一个怡，
0: 占了便宜感觉。秋怡你好，好不好？
5: 你好老师。
0: 刚才片中的细节，水杯放在桌边，帮忙挪一下，结果水杯翻了，经常发生吗？
5: 类似这种事情的话经常发生，因为我老公这个人他有点自视清高，然后我们在大理创业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就分歧不断，然后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从来不听我的，为此的话我们去争吵了太多次。
0: 感觉听起来很难坚持下来，但既然还能坚持下来，想必丈夫身上也有我们还尚未发现的过人之处。接下来也请出我们的制片人丈夫穆林。
1: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林，大家都管我叫六叔。
0: 六叔，
1: 六叔
0: 和小姨是一对吗？这个可以。您这个头发是挑染的时尚造型还是？
1: 并不是，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负债累累，经常夜夜睡不着觉，这几年经历下来头发已经熬白了一大半。
0: 这是极白的。
1: 对，我在大理做我们的旅居度假健身营。
0: 我看起来您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为什么生活中在这么多共同创意的细节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1: 可能是因为我的自视清高，在没认识他之前养成这种自视清高的性格，所以就处处针对他，也瞧不起他，他说什么我也不怎么爱听。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生意2019年开营以来，就一直处于一个稳定持续不往前的状态，然后直到就是2024年夏天，我记得是6月3号，来了一个特别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他也是没有什么素材，说能不能老板我来去拍一期的视频，发到我的账号上，然后我说可以呀，最双赢的局面嘛，然后不小心这个流量爆了。
0: 火了，
1: 火了！哎呦，当时这条视频是可以冲到了抖音的前10，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订单，从2024年6月份，我们的订单收定金收到手软。但是当年呢，我们那个营地啊，也只有138个床位的容纳量。当年的我啊，很自负，就觉着这个泼天的富贵来了，我一定要把它给抓住。那你只有138个，你订单已经收了248个的时候，
0: 怎么办？
1: 怎么办？我说媳妇儿，你一定要出去在外面给我找房子，一定要给我找房子，我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全拿下来，
0: 扩张，
1: 然后这种盲目扩张，这是我俩第一次吵架。
5: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实体店嘛，你有多大承载量你就去干多大的事儿，你就没必要去再租房子了，因为我本身房租很贵的，我们在旅游的这个核心区院子又特别大，然后你还要额外的再去租一些房子，我说没用，而且额外的房子人家一个月一个月的不租你的，你要三个月起租，但是那一波流量的话大家都是暑假来一个月，然后我就劝他呀，我说你要不就排位呗，你想想办法，你跟他说你看能不能等排位了，然后排到你了，然后咱们再来排期给他整理一下，他就很不屑很不耐烦的跟我说谁等你啊，他说人家就是暑假就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谁等你啊，你想什么呢，然后我就没办法去给他找房子。
1: 当时我们租了24套，96个床位，24套一步拿下，这只是仅仅的房租，租三个月，先签三个月，然后再签三个月，大概6个月，差不多14-15万吧，差不多
0: 14万房纯房租就进去
1: 了，纯房租14-15万，里边没有床，没有床垫，没有洗漱，
0: 全自己买，
1: 全自己买。
5: 然后他拿了这些房子还不够，还在上头，我总结他这行为叫上头，然后还不够，还让我再找房子，因为他这个小区就已经被租满了嘛，只能到附近，我们是村子里面白族的、大理白族的那些村子里面去找，他也不陪我去，我妈不放心，我妈陪我去，因为我当时怀着孕大肚子，然后又弄了一个3层的一个小别墅，又重新的添床，然后添床垫子，600块钱买来的一张，全部都是新的哦，然后一张一张的床，然后还有那些个配备的那些最基本的那些设施啊什么的，包括人一多，场地的器材又不够用了，可能就差个10几个20几个吧。不过其实教练都说你可以去那个时间段去走走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器械呀，不听，然后又买了一批新的动感单车过来，又花了好几万。
1: 就像我媳妇儿说的一样，很上头，就觉得哇，这么多人，大手一挥上。
0: 懂了，我是流量的天选之子。
1: 对，
0: 今天我的健身房都已经到抖音前10了。
1: 是的，
0: 接下来人是汹涌而至。
1: 是的，
0: 我必须最好的东西。
1: 今天200个人，下个月可能400个人，在几个月以后可能1000个人。当时膨胀的想法，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只剩下50-60个人了，因为暑假结束了嘛。
0: 总共投了大概多少？
1: 我从2016年来了大理以后，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商机，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一无所有。我卖了北京四道五环外的房子，小户型，筹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各种亲戚朋友借啊，然后这个管家里要，然后网贷、信用卡，所有全撸出来，差不多凑了小300多万，孤注一掷的砸进去。实际上当年就那一条视频，2024年的那条视频把我们引爆了以后，我们销售我可能翻了2倍，但是实际同比来讲，你的利润跟前一年的暑假的利润，其实可能是持平的。就相当于你多挣的钱都撒出去了。
5: 那一年他夏天的时候流量来的时候自信满满，当着所有人面说我要清债了，我要翻身了，结果没想到那一年最惨，因为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之前有2位投资人然后给撤资了，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撤资了。其实正常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是不能退的，因为投资嘛本身就有风险，但是他这个人
0: 投资他不像借款，
5: 对，
0: 不是说能把钱抽出去，但是他还是还给人家了，
5: 因为一时还的话总共80万拿不出来的，然后他先答应人家，不仅仅答应人家还款哦，而且的话还有利息，又答应人家高额的利息。
1: 我把正常的一个投资款项，他们要撤股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我说当我借你的，连本带息还给你，
0: 股转债呀，这是
1: 股转债，
0: 还配利息，
1: 还配利息，我不想欠任何一个人的情。
0: 这您这个丈夫实在是真的实在，
5: 是真的实在，
0: 但是也是有点憨的感觉。
5: 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憨，我没事我就称呼他为大傻小子。
0: 那接下来怎么办？钱从哪来？
5: 然后又去找投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1: 然后她就主动找到我说：“哎，我之前也参加过某某某其他的训练营，我看你这个挺好，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我说：“这正好啊，我这个刚有人撤股，我这身上是没有钱的。那你这个资金进来不是还挺好？而且我就比较喜欢翻人家朋友圈， 立的全是所有那种的，今天提保时捷帕拉梅拉，明天在五星酒店喝个下午茶，我一看这不妥妥富二代吗？
5: 我虽然我一次面我都没跟他见过，但是他通过他的形容，我就是说，你知道吗？人出门在外要有一个自己的身份，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

0: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说要他要是真正的名媛，或者说是他是真正的富二代，他不会去屑于晒这些东西。就是你越没什么，你才要去晒什么的。然后跟他讲，他不听。你懂什么？你一个都没坐过头等舱的人，人家天天坐头等舱，然后就一直在驳我、撅我。当时我们其实是在三亚，因为我婆婆那边的话，她是早年在那边有房子嘛，我们回去过年。然后我说本来就没有钱了，回去折腾一趟，为了一个我认为的小骗子，然后回去花1000多的机票，那不是钱吗？我就觉得很滑稽，怎么拦都拦不住。说你别管，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得去试。
1: 这是您身边的悟空。火眼金睛。
2: 是的是的，可是陈老师当时我已经上头了，
1: 上头了，
2: 很急需这笔钱。结果后来在我营地待了7天，我特意从三亚飞回来，然后好吃好好好喝好穿都谈得很好了，协议也给人家，人家说没问题，回去我就给你打钱。我这事儿成了，又活过来了嘛。时间点我记得清清楚楚，2024年12月25号那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我就买了张机票，因为我要陪家人嘛，我就回到三亚去了。他是26号走的，等我再回来，我就发现那个投资协议静静地躺在他宿舍的床上，带都没带走。那也不好意思问嘛，那不投就不投了嘛。直到后来，是过了1年多吧，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在微信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六叔，我酒驾了，这边罚我钱，你能不能借我1500块钱？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要投我100万的人，然后管我借1500块钱，我才彻底相信我媳妇儿。
1: 没转给他吧？
2: 没转，那肯定不能。
1: 没转。
2: 然后最难的时候啊，在2025年1月份，我们刮了一场大风，然后就把我们那个宿舍那个房顶直接给掀出去了。其实那个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如果这5间房的房顶你一起给他掀，给他重新掀了，重新修是2万；如果他掀这1间房这房顶呢，可能只需要8000，差了12000没拿出来。
0: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整个特别恐怖，沙发都吹飞起来，然后你看那个房顶，哎呀，
1: 这是监控视频拍到的，
2: 对，监控拍到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连维修这个房顶的钱都拿不出来
0: 了，拿不出来，然后属于崩溃了，因为他在打牌。当时
2: 我媳妇儿特别气愤的，我在后边员工宿舍那个大别墅跟人家员工还打麻将呢。
1: 等一下，那个大别墅租下来，后来做了员工宿舍。
0: 对，他特意给我们的员工租了一个2层的一个白族的别墅作为员工宿舍，每个人一间，就后面白色的，
1: 前面黄色的是
2: 我们营区的整体的环境。
1: 这多少钱就租下来？
2: 一年差不多2万6还是2万5，记不得了。
1: 为啥不退了呢？消费还维持在这个水准。
2: 是的是的，就是
1: 抹不开面子。
2: 抹不开面子，真的是抹不。
1: 多少员工啊？
2: 那里边住了差不多7个吧。
1: 一共呢，整个营地，
2: 一共我们大概15个人。
1: 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都是固定开销。
0: 对，而且他没有欠过，就是再怎么难他没有欠过员工的工资，都是给人家借的，拆东墙补西墙去借这个工资。
2: 我宁可到15号发工资的时候我去录网贷，我说今天可能差，我去录网贷把这个钱先
1: 必须给人发了，
2: 先给人发了，发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再想办法去还这个网贷，
1: 不欠整个世界，
2: 谁也不欠，
1: 只欠自己老婆
2: 啊。对，是的。
0: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还债，背着我家里面人，然后后面还是被我婆婆然后给说漏嘴了，我父母才知道，就好像有点寒心。
2: 是的。
0: 对，我拿出了20万，当时就是给他还债，至今我们这个钱他还没有还给我呢。那是我全部的全部了，以至于最穷的时候我怀孕就是做那个产检，然后因为他高一档的话是要2400，我们在当地去做那个无创，然后低一档的话普通的那种唐筛，然后在240跟2400之间我选择了240，就最难的时候拿不出来那个钱。
1: 你当时就没有一个念头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回我
0: 老家。没有没有，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那种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先还没试呢，就先想着说我不跟你过了或者啥，没到那个程度呢。
2: 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3阶，没有婚房，然后彩礼都少得可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傻的姑娘，就跟着我这种负债的人，还愿意跟我在一个大理的这么一个村子里边。一起跟我守着我们这份事业。
1: 你们俩当时是怎么相知相遇？
0: 2020年我来

0: 大理旅游了一次，然后遇到了他。晚上我跟我闺蜜在那个烧烤店拿着菜单，我就随口我就跟我闺蜜讲，我说吃啥呀？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点。然后她在旁边听，可能我的口音跟她这个一样的嘛。然后她就说，哎，妹妹，我老在这里吃，我知道点什么点什么。然后问我说，您老家是不是辽宁的？我说是。然后她说辽宁哪的？我说我是鞍山的。她说。我也是鞍山的，当时我以为怎么可能？我觉得他是一种搭讪女孩的一种方式。然
1: 对，
0: 后，
1: 他以为我在搭讪，实际上我把手机里边的身份证照片，我看，你看我是不是鞍山的？
2: 第一次见面就亮身份证了，也是实诚啊，这特实诚一点。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说怎么就在这儿遇到了一个老乡？然后我当时看他，我不瞒你说，我就觉得好似曾相识的，就有一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熟悉的感觉。然后他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当时就是像照片里面的那种，他没有这么油腻的，
2: 当时很帅，
0: 对，
2: 健
0: 然后
2: 身。
0: 穿了一套蓝色的 T 恤，然后整个的轮廓呀什么的，胸肌啊什么的，个子也很高，就是别人有点觉得很酸，就有点像一见钟情，好像在哪里就是见到过。
1: 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神奇，在我们的老家，我们两个的家只相隔大概5到6公里，只隔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在鞍山没有认识，然后不远千里的我们在大理一个烤串店认识。我第一印象就觉得很朴实，他穿的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啊，就各种什么名牌没有，那种淳朴的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是跟其他女孩不太一样的。当年我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就脚踏实地、一心一意为丈夫这种的人。她的出现完全符合就当年我父母那种特别特别恩爱、一起携手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模一样的，我一眼就相中了。
2: 你们俩相遇到你们俩正式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开始谈恋爱，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0: 3年以后我们才在一块儿的，因为我只是来玩的。后来的话，我的生意全部都关门了，然后整个人特别焦虑。我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差点打了120急救，我以为我自己心脏病要犯了，然后其实是我得了那个焦虑症，焦虑症的躯体化。大夫说的，你这压力太大了，你必须要出去放松，你什么都不要管。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一猫一狗，自驾从辽宁老家，然后开到云南，这一路玩。然后走到大理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你也别麻烦了，别找房子了，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这营地的话，你看还有那么多的空位，当时生意很不好嘛。然后我就带着父母，也是盛情难却，就是那种真的很实心实意的。
2: 住了多久？
0: 住了一个月左右嘛，
2: 一个月。
0: 对，我实在不好意思了，你说3天2天的去人家那大理玩3天2天无所谓，但是你一个月你要在那又吃又住干嘛的，我特别不好意思。
2: 吃也在包在里边了。
1: 是的，是的，1日3餐，包吃包住。
2: 您平时对朋友就是这样？
1: 就是这样。
2: 咱们加个微信吧，下次到大理，我第一个跟你联系。
1: 好的。
2: 我说实话，就这个性格，要是交朋友，绝对是朋友遍天下。
0: 对，谁跟他在一块儿，谁都老吃香
2: 了。只要不跟他做生意，
0: 对，
2: 你这个做生意的风格，你家庭条件是不是很好？
1: 还挺好的。我总结我前半生呢，就家境优越，名校光环，高光时刻，实力赔光。就谈到我家庭呢，其实从小就还条件还不错，虽然赶不上那种大富大贵吧，但是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9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兴的电脑出来了，10800买了一台486，然后99年还没出国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有一辆普通桑塔纳，99年的普桑的含金量和今天的奔驰差不太多，这个是我们家的大别墅。
2: 哎呦呵，这是哪一年？
1: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4年吧。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手机了，那个掌中宝，这个摩托拉的一个小翻盖。
2: 那你其实应该是属于鞍山小有名气的富二代，我感觉。
1: 不算不上，但是还可以，因为我父亲他，我这个性格其实挺像我父亲，我只是没有他的沉稳劲儿。他89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做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尤其像我们鞍山那种鞍钢啊，它是一个铁饭碗嘛。鞍钢是非常有名的企业，他敢辞了，去北京做生意。90年就我们家已经有几万块钱了，那个时候。
2: 那就是最早的万元户了，那
1: 最早的万元户。
2: 你还有留学经历
1: 啊？是的，
2: 之前是
1: 在英国读的本
2: 科。在英国哪所学校？
1: 诺丁汉大学。 本科

0: 就是金融会计管理，2000年去的，2007年回来的。
1: 这是你在英国时候？
0: 对。哎
1: 呦，这个不可一世的小眼神儿，我发现你所有的青春时代的照片对焦都在你下巴上，就你所有的拍摄都是这样拍。
0: 对，就好
1: 看不到额头的。你的人生习惯了30度仰角。
0: 对，前面没遇到我媳妇之前，确实是这么样一个人。
1: 这个车是你当时在英国自己买的？
0: 只是一辆而已。哎
1: 呦，只是一辆而已。
0: 对。哎呦，
1: 还都是跑车。
0: 这是第一辆。
1: 我天，这是你自己在英国挣的钱？
0: 对，这个是打工挣，这完全是自己打工的。因为我父母可能做生意有心得吧，给我那个生活费跟学费呢，只有，差不多人民币20万。当年1英镑1比15的时候，差不多13000镑嘛。就给你这个钱，只够你的学费跟生活费。你想去过更奢侈的生活，自己打工。所以我从2000年去了英国，到最后一点点大学毕业，也在打工，然后到最后自己做生意，这7年我就没断过。这个衣服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电影，有一个
1: 007是不是里边那种防风防雨？
0: 王牌特工。这家店虽然很小，它是专门为英国皇室定制的，就它专门为你的肩什么去定制这些风衣也好，还是西服也好。这件衣服35000，35000人民币。
1: 我的天哪！我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投资的偏好，因为他曾经的家庭环境和消费习惯。
0: 大学毕业以后呢，朋友就介绍说你这整点国际小贸易，因为我算是第一批的微商，然后你通过这个网站呢，你这是可以把中国所有的这些便宜的好玩的东西你卖给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所以在2006年，也就是我24周岁生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银行账户是8万多8万5吧，差不多。那年的英镑是大概1比13，
1: 8万5英镑啊，
0: 8万5英镑。对，也就是那年我手里就100万了。哇，
1: 这算是人生第一桶金了。
0: 人生第一桶金。
1: 那我稍微有点好奇，因为你们同在鞍山，只隔一条隧道8公里，那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故事有相似的地方吗？还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那个工薪都算不上的一个家庭。大概95年，我很小的时候，然后他们都双双下岗。我虽然不是农村，但是我那房子也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留下来一个40平米的一个一室一厅，很拥挤吧。然后我父母住在卧室里面，我就在小厅里面。我记得我那个小单人床旁边是贴着紧挨的那个冰箱，就相当于在冰箱旁边睡觉，然后那个老冰箱就是嗡嗡嗡嗡嗡，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忆很深刻。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没有人托举我，因为学旅游管理嘛，然后回来做那个酒店前台，然后要上24个小时，休24个小时，要熬一整夜那种，就是拿着2000左右的薪水。后面的话有去到我们央企的超市嘛，然后超市里面也还算做了一个小管理吧，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拿着2500左右的一个薪水，我说我连买化妆品我都不敢买好的，然后我就创业。
1: 选的第一个赛道是哪个赛道？
2: 做了一个小的汉堡店，我就拿了3万块钱不到的启动资金。对，就是这里，就很小的一个档口。哇，
1: 这是哪一年啊？
2: 2015年。
1: 这是你吗？
2: 对，是我。那个时候20几岁嘛。
1: 几个人？
2: 我一个人，然后我父母去帮我，因为我那个小小的档口啊，一年的话要小8万。前期创业嘛，我们也不想花钱去雇人，就自己去干，他们帮我。然后这是我在后厨炸肉啊，然后手上烫的都是那个泡啊什么的。一直到2019年，到时候啊，就刚好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童装店往外。对，然后还是个品牌的童装店，然后它是在我们那个商场里面，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好干的，雇2个店员，然后我就轻轻松松的，然后高大上的样子，我又不用去后厨了，我又不去挨冻，我又不用去被油崩这些被油烫，一下子我就把我之前赚到的钱，大概20几万吧，20几万只是对他这个小店儿，
1: 然后就盘这个店花了20多万。
2: 对，还有那些货他也是直接给我，我根本就不懂那个。
1: 觉得你被坑了呢？
2: 对，因为后面我才知道他给我那些货什么的都是断码断号，你根本没法卖，然后我还要去补货，就等于说我又拿了10几万去再上一些货。
1: 2015年到2019年，5年汉堡店，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汗水。
2: 对，
1: 20多万。
2: 对，又说到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了。我就哭，我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然后我就给我这个闺蜜打电话，然后她就安慰我嘛，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去了大理。
1: 你们俩走到一起真的是

0: 奇妙的事儿，哎，
1: 挺奇妙的。
0: 他全都是那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的。
1: 是的，
0: 你全都是高举高打，眼高于顶，下巴对着摄像机的态度在开店。
1: 你说的没错，对，是的。
0: 转变什么时候发生？
1: 说实话，当时还没什么改变啊。当时，然后呢，我媳妇儿她真的是看不过去了，她就觉得这老天爷都在惩罚你。你说你这个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就让你这么狂。然后呢，她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去拍视频。她想换一个方向。
0: 哦，你自己开始拍视频？
2: 对，我
0: 也是拍营区，
1: 拍营区，
0: 做自己的账号。
1: 对，
2: 做自己账号。
1: 对，因为我当时也比较嘲笑她，我说你这个没什么流量，你拍这有什么流量？你也没什么粉丝。她坚持不懈的拍，坚持不懈的拍，拍到第九条的时候。爆了，
2: 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他会走捷径嘛。你看他要找投资人，他要找博主。我觉得话，我从小是那种，就是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我是那种弯腰捡豆子的人，就是我说不管做成什么样，我先做。因为我之前我也给他拍视频，就是走减肥的那种赛道，多方尝试也不行。再一个，你让学员去拍那种反差，就你来之前什么样啊，你离营之后瘦了多少斤那种，那种的话又不好拍，因为他需要漫长的过程，然后他可能中途有事走了，我这就拍不成。然后刚好那时候男的都不能再难了，刚好学员放假了，赶上过年了嘛，然后没有人，没有人我就放开了拍呗，然后也就是我这个韧劲儿吧，我就能坚持做一件事儿，坚持到就像他说的可能第九条啊，然后就给了一波流量了。然后二月份的时候过完年了就开始有起色了，然后好多人都走到我们营地门口啊，说哎我刷着那个谁的视频来的，就以前从来没有有过这种现象，上门来登门拜访的这种。二月份的时候其实正常应该也是四五十个人吧，然后一下就一百多个人了。
0: 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的进步让人安心多了。
1: 是的是的，在我媳妇把视频都已经拍起来以后呢，其实我有一个十五年的好哥们儿，他就是从我刚开业的时候就过来帮我。
0: 15年的好兄弟，
1: 15年的
0: 好兄弟，从小就认识的。
1: 对，从小就认识。我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不管我挣不挣钱，每个月我给开15000。
0: 我不是太理解，在大理这是一个常见的薪资水准吗？
2: 他是一个营长的角色，在训练营里面的话，可能大概一个5000-6000这样左右了，
0: 是比较常见，
2: 还是要管很多事儿的。
1: 这当年还是就有点兄弟义气的成分吧。
0: 那这个营长后来怎么样？管理的如何？
1: 后来管的不是很好，因为他那一套不是系统的管理体系。最后那个营长，因为我到2025年的我没起事前一月份我就给他开了嘛，他由于自己打篮球啊，把脑袋可能磕了，磕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去再带着营员去蹦蹦跳跳嘛。那这时候他养好了以后又回来，你回来以后，那你可以不带着他们蹦跳，你可以指导动作了吗？回来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这种极大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一狠心，我就不能留了，就给开了。从那个时候，营长对我来说肯定就是有心存芥蒂嘛，是吧？直到后来之前跟了我3年的司机，这也跟他毕竟是工作关系很好嘛。回来就哥，你知道那个老赵在你隔壁5公里开了一个训练营，你知道吗？当时人生当中就像一盆冷水扑下来一样。他走的时候不仅是我的客户资源啊。带走了我一个教练，一个后厨，一个客服，还有一个采购。
0: 没想让你活呀，就是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相当于把我这个家拆了一半。当时我们还录了视频，就我带我媳妇出去吃饭的时候，还没等菜上来呢，我跟我媳妇诉苦，哭哧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就作为一个东北男人，其实哭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儿啊，那个事儿对我伤害就太大了。我媳妇经常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像离婚了一样？
0: 咱说离婚夸张了一点，但这也处成家人了，没错吧？
1: 对对，
0: 亲兄弟，我觉得
1: 亲兄弟没什么，
0: 也就是心连心了。结果在你背心里狠狠刺了一刀，
1: 狠狠的刺了一刀。就当今天我很从容的可以把这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淡定的。但是当时我们真的以为可能天会不会塌，这个我的媳妇儿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2: 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就尽我所能，后面我就去菜市场洗澡，我去给他买菜，然后客服这边没有了，客服全被营长带走了，我就来接待，我一点点学呗，那也没有什么可难的。
1: 这个我记忆特别特别深，
0: 这是他在做采购，
1: 做采购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雨，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会雇一个市场里的板车，60块钱嘛差不多啊，他就帮你拉着一路，你采完的都放到车，那天下大雨，这些板车师傅就没出来。
2: 那天下雨的话是没有车的， 我就管人家借了一个拉菜的车。当时拉的时候，那雨淋在身上没觉得冷，因为你在动嘛。直到我把这些所有的菜放到车上以后，因为他买的那个车是二手的、三手的那种车，很便宜，没有暖风。但是下雨天开车的话是有那个雾气的，然后为了除雾的话就把冷风给开开了。当时就是哎呦，冷到骨子里透心冷，那个时候才发现怎么这么冷，因为冷气一开的话整个透心凉。然后到家的时候我整个脸都已经通红了，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冷，但是他把暖气也开好了。
1: 哎呀，浇的已经不成样了，我当时就很气，我说你找不着板车，你可以找那种摩托车，可能就贵一点，100块钱嘛。他是一个这样很仔细的人，就是我没有板车，那我就不用了，那摩托车可能贵了40，我就不用了。
0: 不只是一个仔细的人，他是把这个钱当成自己钱的人才这样。
1: 对，所以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整个湿透了，接把暖气打开，然后把衣服所有都给烘干了以后，第二天不是说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时间，只能自己吃点药。然后继续来开始什么剪视频、拍视频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当时我就觉着，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
0: 你这句话之前跟她说过吗？
1: 没有。
0: 你这句话应该每天说。
1: 对。
0: 早该说了，朋友。所以我说你真的早该来了。
1: 东北男人讲面子嘛，他一旦对了，那是不是我错了呀？我一主导，对，他东北他会有这个、哦、这么一个。
0: 懂了，你听他的感觉，你输了。
1: 对对，
0: 我男人我不能这样，
1: 男人不能这样。
0: 我明知道我这个不一定靠谱，
1: 我错了也是我对了，
0: 但我必须坚持，
1: 我必须坚持。对，直到今年的元旦节12月31号跨年夜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挺难忘的，就是我们这种健身训练营呢，其实是不可以喝酒的嘛。你一喝酒，这么100多个人，你喝大了，很有可能是爆发一些小小的冲突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又赶上元旦的除夕夜，哎，就有几个学员还处得比较好，说老板，那我们这在这弄一火锅，我们喝点小酒行不行？我就心软了，我媳妇当时都不行，你这已经立下了营规，规矩就是规矩，你是不可以这么过的。我就没听，然后呢我就还挺热情大方了，把我一瓶毛子拿出去贡献给他，然后呢就你怕什么来什么，就等他们都喝到后半夜，我睡特别迷呵呵的时候，我媳妇儿给我一把抓起来，打仗了。我马上就爬到他们喝酒那个宿舍，我一看，哎呦，就很有可能就因为琐碎的喝酒了嘛，这一点小事儿，大家可能就吵起来。有一个人吃火锅，哭哧一下就把这个锅给粥了，粥了那热锅嘛，肯定就把别人烫伤了嘛，是吧？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警察一来大家都老实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后来第二天也就私了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当天晚上我正在那调解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在那说，你看我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吧。那个时候就交到我的点上了，因为我本来我也不想出现这些事儿啊。然后他来了一句，这我特别愧疚，我当时我也火上来了嘛，我就说了一句让我现在特别后悔的话，我怎么娶了你这么样的女人，很伤人。
0: 你跟他说
1: 真的很伤人。对，
2: 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不亚于说离婚吧，我就比离婚还难受，就你把我完全否定了，把我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否定了，就是完全不认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被听过最大的刺耳、震耳欲聋，然后特别扎心的一句话，没有第二句，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的话很晚了，12点多了，然后我就想收拾东西，但是我大半夜的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出门在我们那个营地的门口那个椅子上坐了大半宿，他像没事一样还在睡呢。
0: 你又睡了？
1: 因为我俩睡一张床上，我一看人不在啊，后来我自己就醒了。哎呀，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特别清，因为是除夕夜嘛，那你打完假这已经是新年了嘛，2026年1月1号
0: 正月初一的早上。
1: 哎，对，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大理那个满是星空，他坐在外边坐着一个小躺椅上，这么躺着看着星空，但是他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很崩溃很崩溃，就因为我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伤人。那没办法哄吧，真诚的道歉。哎呀，我当时也是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心里也是在憋着一股火，是吧？就道歉，然后好哄就给哄回来了。其实说实在的，上这个节目我很多很多，这只是可能万千之中的一个小事，我很多东西都很多事情上都不太能对得起他。
0: 你有什么改变吗？接下来
1: 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彻彻底底的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从去年开始改变了很多，我们自己去采购，自己去算。

0: 膨胀啊，就包括每一个细节，原来都是啊，你去干那个，你去干那个，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自己亲自的去亲力亲为，什么事儿我都要自己看着，甚至于现在又在装修后院的时候，我自己去开推土机，开挖掘机，啊，这些都是培养出来的。
1: 自己开始做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0: 没那么容易。对，
1: 过去一句指令，一句话，
0: 对，
1: 都是大家落地，现在你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2: 现在的话他从穿着来讲，以前的话可能他说3万多的衣服啊什么的，现在可以接受这个拼来的9.9块的拖鞋，然后10块钱的裤子，包括20块钱的 T 恤，他都完全可以接受。以前剪个头的话，我必须要找高级的美发师，88块钱要剪一次，特意跟人家预约。现在的话就在村子里面15块钱就可以剪得很完美了，打扮的就跟我们村民一样，就是很朴素。还有从成本这个来讲的话，他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他懂得控制成本了，该裁员的裁员，然后降薪的降薪，渐渐的脚就接地气了，不像就是原来不差钱啊，什么都是大手一挥啊。包括原来上菜市场买那种配菜青椒，有2块钱的一斤的青椒就已经很新鲜了，他告诉人家我就要好的，我要贵的，6块钱买精品的青椒当配菜。然后现在的话都可以自己去菜市场里面，然后去比价比质，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贪睡，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来，现在的话早上5:30-6:00就起来了，起早的话再回客户啊，然后再回后台啊，这些就亲力亲为的。包括我现在的话又怀了2胎嘛，然后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倒下去，或者是我没有精力去工作的话，然后就可能就没有营地的运营了。然后他说别，这孩子既然来了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留他。然后他现在把我的工作一部分全部都分担了，比如接待客户啊，然后对采买啊，这些就他全部都分担了过去。在2025年的5月25号那一天的话，我是第一次看他哭，就因为我们把网贷清了。
3: 干什么？
0: 那5年咋过来的？
3: 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啊，就因为清零了，
0: 我给他清了。
3: 好了好了。
2: 我当时我说你哭啥呢？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机给我看，然后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台词一样，他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吗？然后我这一看上面的一笔一笔的网贷，然后他说我今天还清了，我清贷了，然后他就哭个像个小孩子一样。现在的话还有一半的债我们就要清掉了。
1: 男人一生的敌人就是面子。
2: 对，
1: 你的一生就是在跟面子战斗。
0: 对，
1: 你知道人的气场是会彼此吸引的。
0: 是的，
1: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认为我要为了面子可以拿钱换的人，你就会吸引来很多给你面子但是要你钱的人，知道吗？
0: 没错，
1: 只有你的内在开始转变，你真切地意识到生活中珍贵的是什么，你真的意识到珍贵的感情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周边才会吸引来新的更值得的人，你的生态才能走向一个真正健康良性的形态。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到道歉仪式之前，其实几位老师在对面坐着，我都已经看到了已经好几次按捺不住瓮动的嘴唇了。接下来时间有请嘉宾点评。
4: 一个人他的底气就是安全感，你妻子他的底气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攒来的，他的安全感是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拼凑出来的，但你的底气全是凭空就出现了。所以你以前的底气是你爸爸妈妈的勤奋积累的财富，后来你的底气是你能借助很多的渠道去募集出一些资金，所以你一直是活在一个我想要什么东西打个响指就出现了的一个幻觉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倒觉得你是慢慢的回归更大的敬畏，更大的现实，反而能把你自己自身的很多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你的妻子如果她能够被你看到，她承载了很多，好好的爱护她，好好的尊重她，好好的去低下头来去看一看脚下的足迹，我相信你们未来的事业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
5: 经常都在说对着干，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对着干，为什么要对着干，是因为你们完全不一样。 其实在木里

0: 您的内心您是看不上他的，所以他做的很多决策，他看到的，他精准预见到的所有东西，你是不承认的。你真的应该庆幸是这个女人看清了事实的真相，却愿意站在你身边拉你一把，与你共同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他给到你最温柔而又最坚定的支持，这个可能是你人生真正的宝贵的财富。真是吗？夫妻呀，所以它是你迄今为止人生最珍贵的一堂课，也是你人生很宝贵的得到。所以我想祝的是你们两个夫妻和和美美的生活幸福。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的婚姻啊，我觉得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能帮助男人成长，44岁长大成人不老，于是他能来到我们的舞台，他会向这个女人表示感谢，他把丢了很多年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二一个好的婚姻，他还有一个特征，两个人会变好，就像他们今天这样，不是那么炫目，可能很艰难，但你不觉得一天一天在变好吗？一天一天在向上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相遇也是缘分，希望我们今天成为你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互相善待对方，好好把日子过好。世间的万千的繁华，不如两个人守望相助的温暖。那就好好过，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0: 媳妇儿，你还记得2023年的5月24号，在这个场景下，在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我给你唱了一首歌，深情的跟你表白。其实这首歌的词跟我的境界很像，我就是当年那个无赖，什么都没有，然后谢谢你包容我、接受我、跟我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年我挺愧疚的，对不起你，我爱你。
1: 首先我没有做任何就是后悔的决定，我可能就是一个恋爱脑，然后我可能遇见你，然后做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就是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负债那么多的人在一块，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压榨我的可能未来的全部吧。我觉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然后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去度过的。我相信我们终有那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把这些债都还掉，然后我们未来可以好好的，跟孩子也好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的，加油。

0: 小姨，接下来我们一起帮你监督，看看刚才舞台上的话语能不能化成接下来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行动，好不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有机会去大理，去你的店里。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知道当你的兄弟一定靠谱。
1: 欢迎，欢迎。
0: 接下来也做个靠谱的丈夫。
1: 好的，没问题。
0: 靠谱的老板，嗯，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大理见。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
2: 媳妇儿，谢谢你跟我在一起。
3: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真的是个奇妙的舞台，我没有想到两个人的两段故事像两个时间的卷轴一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到今天，这里面看到曾经的改革开放的潮起潮涌，看到了短视频时代面对脱贫而降流量时年轻个体的这种茫然，看到了时代的大的趋势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山一般的重量，和他们彼此的应对，和这种应对所结出来所展现出的爱的光辉，太让人动容。我觉得这是谢谢你来了舞台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之前，包括主持人，在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都会完完全全刷新你对这个舞台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谢谢各位，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6: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7: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8: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9: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8: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7: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8: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

0: 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2: 后
0: 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

0: 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铂金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属它。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啊轻轻地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和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地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 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敷。

0: 反复的观察，点按。
1: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嗯，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4: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带您揭开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的独特魅力。
2: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5: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五脏就都舒坦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6: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浑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1: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2: 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2: 四肢刮一遍，五脏都舒坦。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生。

0: 守法，人人有责。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谍战、喜剧、抗战剧。
6: 住手！别过来！
7: 我能打，
8: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5: 刘烨、
7: 你、
5: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9: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5: 实力搞笑，
8: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5: 聚力抗战，
10: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7: 爸爸爸爸！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3: 你的血压是313，逃离稳住；1162，逃离稳住。再活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7: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3: 您的血压是高压97，逃离汞柱；低压66，逃离汞柱；脉搏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

0: 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

0: 程，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哥呢？说呀。
1: 你哥被杜青石给抓走了。
0: 什么？
1: 哎呦，你干什么去啊你？
0: 我去找我哥，我去救他呀。
1: 你哥让杜青石抓走了，你一个人能把你哥救出来？那不连你一块儿给关起来啊？
0: 要不这样吧，去找我们家清明，他肯定有办法，他肯定能救我哥，对不对？
1: 行了，别你们家清明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亲眼看见杜清明把女儿给抓走了。
0: 你骗我？
1: 啊？
0: 肯定骗我！杜清明那是要娶我的人，我哥就是他哥，他怎么能把我哥抓走呢？肯定骗我！
2: 我跟你说啊，这地方太危险了，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找一个地方，我从头到尾的讲给你听，好吧？先走，先走。
3: 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龙主席的意思办的，这些都是公事儿。您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4: 放屁！一口一个为公事，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冲着升官发财那点事去的，别的我不知道。秋白先生是个好人，我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3: 爹，我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假，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杜家呀。我告诉您吧，这个清明，
4: 如果我不及时阻止，
3: 就当成共党给抓起来了，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
4: 算了算了，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现在是土都埋到脖子根上的人了，就想过两年清静的日子。

0: 大哥，李木兰找到啊？没找着，我一个人怎么找啊？大哥，木兰可是大伯放的，你可不能再为难他了，给我些人手好吗？我得找到木兰，你说外头那么乱，我不放心他，万一出什么事情呢？秦明，人呢，自然是要找的，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做件大事啊。
1: 匪首李九白落网了，我们要开一个公审大会，让全昆明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做共产党人的下场。
0: 大哥，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不伤害裘白老师的。你不懂，公审大会一定要开的，只是过过场子，到时候我自然会放了他。
2: 那我去吧，我要去找木兰。
0: 说什么呢？
1: 你知道抓住共党匪首是什么功吗？是大功，你必须亲自去。这功劳我不要，你要喜欢给你好了。
0: 放屁！等公审大会一结束，我就到龙柱席处，说是你立的功。我想，最少也可以提升你为一个连长，这就是你仕途的第一步，以后的路哥都给你铺好了。
3: 不仅是为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杜家，别老儿女情长的。等这件事情办完了，再去找李木兰也不迟啊。
4: 那你说话可算数。
0: 哥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啊？
3: 馒头，馒头，新出炉的馒头啊！馒头，小朋友，来俩馒头吧，啊！
5: 刚出来四个馒头。哎，好。要犯李秋白，现已查明为共产党要犯，要于今日执行公审。哟。

了啊，红糖。木兰。

0: 木兰。
1: 杨振华说：“我哥是被你亲自带走的，是吗？”
0: ，我这也是为了你呀、啊，你知道吗？我大哥说了，如果不是我亲自把他带走的话，那他还会抓你的。但他已经答应了，只要我把邱白老师带走，他就会放过你。等一会儿，公审是假的，公审结束以后，他就会偷偷把他放了的。你相信我好吗？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0: 公审马上就结束，结束之后我亲自把邱白老师给你带回来，好吗？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乱走啊！

0: 共匪匪首李秋白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国家民族之团结安定。今奉云南省龙主席之命令，对匪首李秋白立即执行枪决，以儆效尤。
1: 大哥，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放秋白大哥一条生路的。
2: 我是答应过你，我也的确做过努力。李秋白是龙总司令亲自点名要严惩，我也无能为力。
1: 你骗我，你骗我。
2: 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
1: 大哥，算我求你了，就再想想办法。他是木兰的亲哥哥，将来也是我的亲哥哥。
2: 秦明，你是不是疯了呀？想疯也不挑个时候。现在是你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最好时机。你自己钱挣可以不要，难道你的性命也不想要了吗？我告诉你，青阳已经死了，二叔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的。我实话告诉你，龙总司令已经知道

0: 你和李木兰的事情，而且他还知道你在学校跟顾城走得很近。今天是他亲自点的名，让你执行今天的枪决。你知道吗？你的命，我的命，大伯的命，我们杜家每个人的命，现在就捏在你手上。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了吧？去。立即执行枪决。杜庆明，给我举起枪。
1: 老乡们，老乡们，士兵们，你们听我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脚步的企图终究会失败。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杀戮的，因为我们代表了咱们国家绝大多数穷苦大众利益的。未来的中国终究是劳苦大众的中国。
2: 杜庆石，你不用逼他了啊。陈明，别犹豫啊，开枪，
1: 开枪吧。
0: 陈明，开枪。

0: 杜清明，
1: 枪举起来，
0: 举起来。
1: 没听见吧？把枪举起来，举起枪，举枪。

0: 哎，小麻，哎，木兰，那饿了吧？吃点馒头吧。馒头，啊，是。哎，我刚弄干净，你就给弄脏了，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又把我带回来了？你刚才为什么不叫我哥呀？
0: 我刚刚死了，你不是说一世为师，终身为父的吗？你想忘恩负义呀？你怎么不叫我哥呀？你别哭，别哭了。哎呦，我跟你说，外边人正抓咱俩呢，你这一哭，再把别人给招来。 你说当时那情况，我怎么救你哥呀？我能把你给救回来就不错了。我，你放心吧，我答应过你哥了，我说我会照顾你的，以后真的会照顾你。别哭了，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找着组织，那找到了组织，咱们能活命啊！如果在这儿的话，早晚得把命丢了。
1: 求求你了，你告诉我，为什么杀我哥的人是我最爱的人？我那么爱他，那么信任他，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现在，
0: 我，
1: 求求你了，赶紧放人行吧，我求你了。
2: 小明，你怎么样了？好多了吧？小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龙司令刚来过电话，对你大哥非常的满意，已经晋升他为少将副师长，也提升你为少校参谋了。
3: 你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这小子呀，就是比我有福气。 我像和咱们大的时候啊，在龙司令身边只是个卫兵。好了，我叫我木兰。还胡说！我之前跟你说了这么多话都白说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党国的一名军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军人就要学会面对鲜血，面对残忍，一天到晚耳虞情长，还有什么出息？
2: 现在李秋白已经死了，你木兰的命是保住了。我可以答应你，放过李木兰。你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养好身体，马上赴任。

0: 来一个，走了。什么东西啊，兜里？走吧，走吧，去。
1: 走，
2: 啊！好多军人啊！
1: 啊，不是，那咱得想办法出城啊！

这事儿就你知我知。

0: 放了他。
1: 少，少，
2: 少！
3: 哎，那牵马的，
4: 哎，胖子，
0: 记住了，要留心检查女人。
1: 是。慢点儿，慢点儿。哎，那边。

0: 来来了，来了，别敲了。志华哥，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1: 哥想死我了。
2: 别嚷别嚷，进屋再说，进屋再说。哎，进屋。咱到这儿就安全了。
3: 哥啊，哎，这是谁啊？啊，
2: 这是我一朋友，叫李木兰，你叫姐就行了。
3: 哎，姐姐啊，哎，
2: 跑了一路饿了吧？哎，你快点弄点吃的，然后把房间也好好收拾收拾。
3: 哎，
2: 快
3: 走。
2: 走。
0: 哥，这木兰姐一大早就不见了，这不能埋怨我。
4: 木兰。木兰，木兰姐，
2: 哎，
4: 木兰姐，
2: 木兰。

0: 给他刀！哎，抬着，抬着！木兰，木兰，你干什么呀？哎，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哎，木兰，木兰，哥，这是，
1: 给他背回去，快点！哎，哎，哎。

0: 大夫，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恭喜你啊！
0: 啊，
1: 你媳妇有喜了！
0: 有喜了？
1: 是。瞧你这当爹的，都两个多月了，你都不知道
0: 啊？
2: 这哥，
0: 别说。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千万不能再让他情绪激动了。
0: 行，
1: 这样对胎儿不好。
0: 哎，他没什么大碍吧？
1: 没什么大碍。
0: 行，
1: 好好休息
0: 啊！谢谢，谢谢，
1: 安心静养就行。
0: 哎，送吧，送吧。
2: 哎，大夫，
0: 谢谢。
2: 送。

0: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孩子是杜清明的。哎，你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找杜清明去。我跟他说你怀了他的孩子，他是当爹的，他得负责任呐。
1: 不许去！
0: 啊！
1: 你要是去的话，我现在就去死！
0: 哎，别！哎，你。
1: 不是，你自杀是不是也因为这个？那死也不是法子呀，那现在怎么办呢？这孩子我不能要，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孩子是没错的呀，我娘说了，怀了孩子不生。

0: 我是作孽，这孩子他爹是杀了我哥的凶手，你还让我生下，你让我今后这日子怎么过？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这是种耻辱。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我答应过你哥呀，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一辈子。 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我不管吗？恩不兰，你再好好想想，那孩子又不是杜清明一个人的，你也是他妈呀，对吧？如果你哥活着，就是孩子他舅，他要活的话，他知道你怀孕了，他会让你怎么做啊？
2: 真的别哭了，你现在这身子不能太激动。郎中刚说的，
3: 杨志华，
2: 啊，你答应我，把这件事烂肚子的一辈子也不许说，
3: 能告诉任何人。答应我，哎，你放心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的。如果要说了，我天打五雷轰，啊，你答应我啊，你不许再。 去自杀或者再糟践自己了。如果你要是再那样做的话，我就把你怀孩子的事儿，我就说出去，行吗？嗯。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在外边，有事儿你叫我。
4: 哥。哦，这么难见也怪不容易的。
5: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边也不能说去。如果你小子万一给说了，这木兰和孩子就没命了。
6: 哥，你放心吧，死我都不会说。哎，长官，长官，长官，
5: 这是你们要抓的通缉犯，在我们村子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6: 什么？还有女的？
5: 可不是嘛。
6: 那长什么样？
7: 梳着俩小辫儿，长得蛮漂亮的。
6: 小妹儿，哎，快快快，把我大哥叫过来，告诉他别找了。
7: 哎，是，集合。
6: 跟着他，
7: 快快快，快！
8: 哎，你就再难受，也多吃点。
6: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两个人。哥，不好了，村里来伙当兵的，可能是冲你们来的。啊！快，收拾东西，赶紧走。
8: 就是这儿。
6: 叫人。铁头，铁头在家吗？我搜。快，木兰，木兰。
9: 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没有。报告，里面的粥还是热的，人一定是刚刚离开，还发现一个发卡。
10: 木兰的发卡？是啊。
9: 你要去哪儿呢？
11: 长官，这旁边有一个小码头，我会不会去那儿啊？
10: 往哪边？
9: 就是出门往西。
10: 码头，
11: 哎哎。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今天。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

0: 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9: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
7: 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6: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广阳岛小雨，22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0到26度。石柱黄水小雨，15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小雨，22到26度。云阳龙岗小雨转阴，18到23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2到25度。綦江衡山小雨，19到22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阴，18到22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7到21度。开州大进镇小雨转阴，18到22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阴，14到17度。酉阳桃花源晴转小雨，19到22度。酉阳花田乡晴转小雨，19到23度。酉阳双泉乡晴转阴，19到25度。酉阳公滩镇晴转阴，21到27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1到27度。武隆苍沟乡。

0: 小雨，21到28度。五龙和顺镇小雨，18到23度。西藏昌都多云转阴，11到27度。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去哪儿啊？咱们去江西找红军去。哎呦，木兰，你还能走吗？啊，再坚持坚持啊！
1: 还有多远啊？
2: 前边快了，快了，
1: 快了是多远？
2: 村头，前头村头就是啊！
0: 快！

0: 快船！林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清明，快！快，保长，我搞错船了，长官。
1: 这个渡口只有这一条船，没有其他船啊！我让你搞错船来，长官，今天你要找不来船，我就毙了你！
2: 好，好，好，我去，我去。
1: 木兰，木兰，
2: 快，快找船呐！还愣着走。
3: 咱们已经到江西了，应该离祖宗不远了。
4: 饿了？啊？我饿了。
3: 饿了？那咱先吃饭，你先吃饭。
5: 哥，啊，咱那赶道路在吃饭了。
3: 赶什么路啊？那未必现在饿了吧？先吃饭啊。
5: 哟，三位客官，要点什么？
3: 有面条吗？
5: 有，
3: 吃面条吧。来三碗面条。
5: 好的。
3: 客官，面条正在走呢，想喝点水，好不好？哎，大爷，我想您打听一下，这附近有红军吗？
6: 张主任，
7: 杨志华，
3: 张主任，真的是你啊！
6: 我可找着你们了，找着组织了，你知道吗？我们从云南到这儿，我们这一路，我给您介绍一下
7: 啊，
3: 这是那个李秋白老师的妹妹李木兰，木兰，张主任。
7: 张克侠，张主任，
8: 你好，木兰。
7: 张主任，咱们见过面啊？
8: 咱们在哪儿见过面啊？
7: 当年我和你哥哥外出求学的时候，你母亲领着你到码头上送我们上船呢。那个时候，你才这么高，现在长得大姑娘了。
3: 张主任，他是
8: 我哥他。
3: 木兰，木兰。
7: 别难过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了。秋白同志是党的好同志，我们组织上是不会忘记他的。啊，这下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你哥哥在天之灵也会瞑目的。啊，来我们这儿就像来到自己家里一样。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着来坐下。
3: 哎哎哎！
7: 这怎么了呢？

0: 木兰，哎，
1: 儿子刚睡着。

0: 哎，干嘛呀？怎么做这么多菜啊？知道我回来？
1: 你们部队一回来啊，这铁头一大早就回来告诉我了，说你今天可能回来。
0: 这臭小子，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就得走。
1: 不，怎么这么急呀？
0: 这我还是开小差回来的呢，先头部队啊都已经出发了。哎，我来。
1: 来吧，行了。
0: 我跟他们说，我回来看看你们娘俩。

0: 不是才让我回来的。哎
1: 呀，嘿，赶紧吃吧。
0: 行，我是有日子没吃你做的菜。
1: 好吃吗？
0: 嗯，好吃。我这么长时间不在，你跟小华过得好吗？
1: 组织上照顾着挺好的。
0: 嗯。
1: 哎，倒是你啊。
0: 嗯。
1: 我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你是个刺儿头，不听指挥。
0: 哼，听指挥？怎么听指挥啊？连打了三场败仗了，每一次啊都伤亡惨重，现在战士们一提打仗，一点信心都没有。
1: 这么严重呢？
0: 你是医院的，你不知道啊？现在你们医院里边那伤员多的都装不下了吧？
1: 是。
0: 我也奇了怪了，你说现在上面啊，在一块儿，他们现在不研究怎么打仗，搞什么整风，然后又搞什么什么肃反，哎，我真不明白了。现在上面这一帮人啊，谁都不会打仗，可是天天指挥打仗，我怎么听他们指挥啊？
1: 是。但是，我哥不是说过吗？咱们的党啊，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清洁的功能，早晚会好的。
0: 哼，
1: 倒是你啊，别老发牢骚、犯脾气，能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再引火烧身。
0: 我不怕，他们拿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怕，那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边还有我跟小华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娘俩怎么办啊？志华，
0: 嗯，
1: 你看，你这老也不回来，一回来就急着要走，心里有句话憋着想跟你说，要不我今儿说了得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结婚吧。
0: 结婚？这好好的想结婚了。
1: 你看，咱俩做了6年的夫妻，虽然有夫妻之名，但也没夫妻之实。我知道你心里有好多委屈，你又说不出来。当初要是没有你，我跟小华早死了。要没有我们俩这绊脚石啊，你现在孩子老婆也早有了。这孩子身上流的也不是你的血，你能这么着当亲儿子一样照顾着，就凭这点，我李木兰也一辈子感激你。所以我想，咱们做真正的夫妻吧，别演戏了，我给你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
0: 哎，我跟你说啊，我照顾你跟小华呀，是因为当初我答应你哥了，要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这个人答应过别人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你也别这样。你要是因为光感激我你就嫁给我，那样不好，那不是把你给委屈了吗？
1: 志华，我说的是真心的。什么叫感激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有小华。其实这6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也有你了，我也离不开你了。
0: 哎，你心里边真有我？
1: 嗯。
0: 真心愿意嫁给我？
1: 真的。
0: 那行。哎，那你等着我。啊，我打完这场仗我就回来，咱俩结婚，把喜事给办了。
1: 我等着你。
0: 行，等着我。
2: 金明，咱们的火炮已经全部就位，就等你下令了。
3: 申涛，有你当我的参谋长，我省心多了。这是你我兄弟升职以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彩来。
2: 放心吧，别的我不敢说，就火炮这块，共匪跟咱们是天壤之别。
3: 那好，那咱们现在就让共匪的土地变成一片焦土。开炮！
4: 预备，放！

0: 快！你们这样下去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
1: 那怎么办呀？那狗日特派员根本就不会打仗。注意隐蔽，我去找那狗日去。啊，
2: 好，
1: 注意隐蔽，
2: 走。
3: 我问你，会不会作战啊？你会不会打仗啊？这敌人的火力这么猛啊，现在咱们这现在死守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好多战士都白白牺牲了，你知不知道？
4: 杨中华同志，你说这话是有问题的。作战方针那是中央定的，
3: 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这也是我们战斗的指导纲领。
1: 难道你想违抗命令不成？
2: 跟你说啊，你少拿中央来压我，我不吃这套。
1: 我就知道现在咱们这种战术是不行的，被动挨打得赶紧撤。
2: 大爷，你懂不懂迂回战术你？
1: 杨志华，你这可是严重的机会主义。我告诉你，中央的政策谁都不能够擅自改动，谁要是不按命令行事，这就是思想问题、路线问题。
2: 这打仗啊，你不好好想想作战路线，你出什么思想路线啊？
1: 我问你，下不下令撤退？
5: 放肆！那我也最后也警告你，你立刻给我返回阵地，这是人死光了，也不能放弃一寸阵地。
6: 杨志华，这货物你负得起吗？
7: 景阳，你听，这对面的几次零星的开炮啊，完全被我军的炮火所湮灭了。
5: 之前的几次围剿，都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我看也不过如此嘛。<笑>
1: 继续开炮，不能给共匪任何喘息的机会。是。
8: 放！
2: 景豪，哎，还有几发炮弹，还有10发了。把炮给我架上，朝他们给我轰。
8: 炮腿坏了。
2: 想办法呀！那边有麻包吧？拿麻包垫着给我轰。
8: 是。
2: 快点。
9: 拿马步，好。不错，敌方阵地450，向右002。
2: 杨的，高低加4，田队，田队，哇，田队，杀！
9: 给我放！
2: 营长，敌人送上部队刀了，损失太惨重了。
8: 快点，叫同志们撤，快点撤！
9: 是，营长，擅自设立销售处分的。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同志们的命重要，叫同志们撤，快点，长着跑撤。
8: 撤！
2: 铁道，跟我去指挥所。
8: 是，
2: 走。
8: 啊！
2: 来了，把他给我绑了！别动！绑了！杨志华，你想干什么？别动！
10: 杨志华，你真吃了豹子胆了？
11: 你太冤！你敢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啊，无论我干什么，我也不要了你的命。但如果再守下去，你就把所有战士的命都给要了。
11: 你
2: 记得，打完这场仗，你一定会请我喝酒的。
11: 快撤！
2: 快撤！
11: 撤！
10: 走！
11: 撤！
2: 走！
11: 走！
12: 咱干嘛绕那么大圈，你也老一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3: 是，请军座放心，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12: 是。
14: 清明啊，这仗打得漂亮，照这种打法，我估计啊，不出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共匪，这样军座就可以带咱们班师回滇了。
12: 怎么了？
14: 今天打仗的过程，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12: 什么细节啊？
14: 是匪那边有几炮打得很奇怪，也可以说打得很漂亮。
12: 嗨，这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的呀？
14: 嗯，不能大意，一定不能大意。
12: 是。
0: 放心吧。

0: 对面那群王八蛋刚刚打了胜仗，看见咱们撤退，以为啊咱们是怕了他们了。我这是给他来个障眼法，一会儿啊拿炮好好的轰他一下子，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营长，咱们就剩下几发炮弹了，还没有炮架和瞄准镜，万一打不准的话。
0: 这事难不倒咱们，这样，把别的炮的炮架子摘下来，安在这炮上。铁头，这事会吧？
1: 喂。
0: 交给你了。好，走。哎，给我准备战斗，只要一会儿拿炮一轰，咱们就冲下去，好好的揍他们狗日的。
1: 是。
0: 铁头，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目测，前方敌军指挥部四五五，向左008，高低加四。 好啊，
1: 分完毕，
0: 点赞。放。

0: 怎么回事？赤匪通缉，马上立刻派组织团歼！来不及了，快掩护团走！走！
1: 赤匪，娘的，哪儿冒出这股赤匪来呀？
2: 金伟啊，看来咱们跟部队打散了。出了这片树林，我们很危险呐。
1: 接下来呢？怎么办？
2: 那我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往赤匪的地盘里钻。 我想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有这么大胆量。等过几天，风声过去了，咱们再想办法撤回去。这是眼下，咱们得乔装一下。振涛，
3: 嗯，
2: 你看，弟兄们，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枪。跟我来。
4: 好，好，好。
5: 什么？杨志华炸了敌人的炮兵指挥所？
4: 哈哈哈哈哈！这个杨志华呀，真有两下子，还缴获了敌人一门山炮。我说敌人的炮兵火力，怎么一下子就减弱了呢？原来是他的老窝被端了呀！好，好，好！我命令立即向敌军进行全线反攻。好啊！听说这个杨志华呀是个刺儿头，把特派员给扣了。
6: 带领全营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撤退打迂回战。我看打迂回战没有什么不对，打仗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嘛。杨志华这个迂回啊，就打得很好，为我们全局的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嘛。啊！哈哈哈哈哈！哎！
7: 哎，你们干什么？那个放下，来，放下。
8: 大爷，你别害怕啊，我们就是路过的，然后讨口吃的，给钱。这，嗨，进门便是客，啥钱不钱的？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啊。哎呀，哎，家里啊。
7: 实在没啥好东西了，你们就凑合着吃啊！
9: 谢谢啊，谢谢，挺好。哎，师傅，哎，等等，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的吧？啊，我们是外地来的。
7: 啊，找亲戚。
9: 啊，来做生意。
7: 这那
9: 啊，这兵荒马乱的，没办法，自保嘛。
7: 啊，理解理解，你们慢慢吃，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哎，弄点开水吧。哎，好，谢谢了啊。哎哎哎，
10: 快去找红军，这儿有群拿枪的。好，快！
7: 都这么长时间了，咱总算打上痛快仗，就可惜啊，少抓了几个大官，
10: 先把知足吧。
7: 咱们还缴获了不少硬家伙呢。
11: 哥，啊，
7: 特派员咋办啊？还让咱扣着呢。一会儿啊，找两个人把他送到保卫局去。你这是把他扣了，我担心。
11: 担心什么呀？咱们这次打了胜仗，那几个首长要不是瞎子，没事儿。
7: 不好了！
11: 怎么了？
7: 赤匪来了！赤匪，
11: 宁城老头报了信儿。
7: 哎，振涛，算了，赶紧撤。

0: 木兰姐，你回家休息一下吧，你都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 这么多伤员等着救治，我哪有心情休息啊？
0: 那你们家小华怎么办呀？杨营长在前方打仗，小华怎么都没人管呢？
1: 没事，小华我已经让他们接过来了，就在办公室，这两天跟我将就一下就行了。
2: 报告李医生，外面又送来一个伤员。
1: 你先照顾他，我们去看看。
0: 好。
3: 李医生，我们抓到一个打散的国民党炮兵，可能还是个大官。
2: 国民党？木兰姐，我们的药本来就紧缺，自己的战士都不够用，哪有多余的给这些白狗子啊？让他们自生自灭。
1: 我们是医生，不能讲这样的话。
0: 对不起，木兰姐。

0: 你这是在哪儿啊？这是红军的后方医院。
1: 红军？哎，你别动啊！你这身上有伤口。什么伤口？啊！滚！哎，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你干嘛呀？我们好心好意救你，你还不领情啊？怎么？
2: 我用你们救我了吗？啊？谁让你治我了？
3: 你们两个先出去，这里交给我。黄振涛，好久不见了。
1: 李木兰。
3: 你们两个人出去，在外面守着。是。
1: 木兰，6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你。
3: 杜清明人在哪？
1: 现在你我的身份。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但我很高兴，到现在你还想着清明。
3: 是，我是想着的。这6年，我天天都在想着他。我在想，什么时候能亲手杀了他。

0: 你别怪青云好吗？
1: 够！你们两个人都是一路的，亏我当年还把你当做朋友。你们这么做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哥吗？是，木兰，当初我跟青云的所作所为是对不起你，可是当年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我不奢望你现在能原谅我。
2: 看在当年的情谊的份上，你放了我，啊？放了你们当年抓我哥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在当年的情谊上放了我哥呢？行了，你现在是个病人，就好好养伤吧。等伤好了以后，想着跟我们组织交代你的问题。 还有当年对我哥做出的那些事情，
3: 木兰，

0: 今天被你们抓到那个俘虏呢？
1: 告诉我，
0: 告诉我，绝对不会为难你。
1: 干什么？
0: 我想。

0: 在这儿守着。知道，清明。知道，快跟我走。
1: 好。
0: 清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再说。
0: 快，
1: 我看着李木兰了。
0: 啊，李木兰，她在这儿。

0: 真的是那样，木兰，别碰我！木兰，躲开！杀人犯，木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过得好吗？很好。我时刻在提醒我自己，得好好活着，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亲手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1: 木兰，秋白老师不是我杀的。
0: 董清明，亲眼看见我哥倒在你的枪口下面，你还想狡辩吗？

0: 孩子，
1: 滚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

0: 员，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 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 拉的

字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

0: 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

0: 簸箕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

0: 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

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寒衣节前，河北荣成县的杨氏族人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表达后人的追思与怀念。
1: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成，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0: 这座精忠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精忠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成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就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3: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2: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的。
0: 杨同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精忠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4: 精忠，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精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0: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成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4: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0: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
5: 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杨继盛却回答道，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五奸十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4: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十桩大罪，五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5: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死劾。死劾并非是简单的呈一道奏书，更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舍弃前途甚至生命为代价，表明对正义的追求和与权贵的抗争。弹劾的结果往往是九死一生。
3: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劾的方式是很少的。
4: 对，死劾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继盛，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劾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5: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成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关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鸠山自有胆，何必染蛇哉。
4: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那个小油灯碗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肚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

0: 垂下去了，也残了。他用这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就打哆嗦。
1: 囚禁三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行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明。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成为激励杨氏族人的家训。
0: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那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2: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
3: 不做官也是，
2: 若是做官，
3: 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
1: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血，世代传承。

0: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回荡在燕赵大地。
1: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0: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的第十三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0: 1941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1: 诱导他就是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呵斥个敌人。他说你甭想，人们是杨继盛的后代，他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就是坚持不屈，宁死不屈。
0: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杨瑞森杀害。他用年轻的生命保全了战友的平安，牺牲时年仅29岁。
2: 他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1: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在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0: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家谱，刻在英雄纪念碑上，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2: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家风依然流传在杨氏家族之中。
3: 走走，
0: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荣成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永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50多年时间。
3: 走
0: 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北河赵村八卦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那时杨永全刚刚退伍回到家乡，家族的长辈找到他，希望能把八卦掌传承下去。为了这份嘱托，杨永全和几个年轻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镇去演出，以此来招募学员，但收效甚微。那段日子，每逢到祠堂祭拜先祖，杨永全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愧对祖先。
4: 真丢的木言面对祖宗，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山那55年丢的我手里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2: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4: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永全的母亲年事已高，还有3个孩子在读书，日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

0: 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1: 主要是心里这对这个八卦掌啊，说实在的，撂不下他了。
2: 那您想起来后悔吗？
1: 哎，这有什么后悔的？你干什么不是干的，非得想钱花。可是我认为吧，多少钱是多呀，能买菜吃，我觉得这挺好的嘛。
0: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人的眼里有了光。他希望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沼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1: 一领到那个大牌子，心里很有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店去。
2: 要庆祝庆祝哈！
1: 给我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往下传，更不能丢。现在说我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些有个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做了。
0: 如今跟随杨永泉学习八卦掌的学员有100多人，老人还在两所小学开设了武术兴趣班。在政府的帮扶下，武术队武馆正在规划和筹建中。老人得偿了心愿，也告慰了先祖。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沼村毗邻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3: 杨大哥，
0: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4: 我说你这能让赊去呗，我说过几天带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沼村的。啊，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我说你咋知道？杨继盛不就是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挺荣幸。就是我感觉既然沾了老祖的光了，咱就以后经营这一块呢都不能给他丢人，不能给他丢脸。
0: 从那以后，杨凯亮做生意始终牢记自己是杨氏后人，他逐渐赢得了厂家的信任。从最开始的一笔订单一结，到后来一年一结。有一次过年对账，杨凯亮发现厂家少寄了6000多元的货款。
4: 其实我不给他了，你谈那个账也行，不是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呀、啊？你算的账啊，对不对呀、啊？但是这样干绝对不行，咱们上边有祖训，不允许。
2: 这个对您的这个鞭策还是很强的。
4: 对，你如果说是真正说是一旦要办点龌龊的事儿，整个家庭会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后人，你下边也有后人，你会给他们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都会因为你失去好多机会。
0: 在杨凯亮看来，家风家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需要恪守，更需要传承。
4: 与人同言同食，勿贪甘美，就是说你别捡好的吃，把好的让给别人，别人能说你什么？通走路，勿择好路，你就把好路让给别人走，他会感激你。同睡寝，勿贪床席，把好的地方、舒服的地方让给别人，这样呢，就是。

0: 你说，你才能别人才能瞧得上你，他给我们留下的这是，我认为这是一笔财富。
1: 做一个正直忠厚的人，杨氏后人一直铭记先祖的教诲，也让他们在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能够为大局舍弃个人利益。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项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举世瞩目。规划中，北河赵村成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部分。那时的北河赵村有十多家工厂，靠着经营收入，村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2020年11月，北河赵村正式接到搬迁通知。对于许多开工厂的村民来说，搬迁要面临停工、异地重建厂房等困难。一边是个人利益，一边事关国家建设。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杨氏族人没有犹豫，大伙儿拆掉了工厂，搬离了村庄。
2: 老祖宗开始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这人呢，也就是说是，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家庭这老人说成立新区是好事儿，下代也就是说是我儿子好，我孙子好，孙女好，连他们也就说是绝对能得到挺大的帮助，不能因为咱们自己也就说是影响到所有的大家，也就说是该拆迁拆迁，该搬家搬家。
1: 不仅杨氏族人，北河赵村村民在短短的20天里陆续搬离了村庄。政府给予每位搬迁村民住房和资金补偿，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如今，村民们在县城安了家，重新开启了工厂。北河赵村建成了郊野公园，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今天的雄安新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加速奔向未来，一缕慷慨忠义的家风薪火相传，在新时代成为支撑这片土地永续发展的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

0: 乌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0: 黑帮老大，
10: 哎，
8: 二
0: 三兄弟，
10: 老大，
0: 乱世重逢。
8: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1: 怕我还能来吗？
10: 你这是正义的正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地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
7: 从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3: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4: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

0: 阿基，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1: 耶，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0: 阿基，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1: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0: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1: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0: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1: 哇，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0: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1: 哇哦，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0: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1: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0: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1: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2: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3: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4: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5: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盾尾猴幼崽。黄山盾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他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2: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1: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
3: 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5: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2: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6: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7: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2: 那太好了，小五熬灯。
8: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2: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6: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9: 前去帮助。
2: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3: 是了，伙计。
7: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0: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0: 距离有点远。
1: 我带了安全绳，
0: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1: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0: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1: 危险，你不要够。
10: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7: 我们怎么办，师傅？
10: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敖登，你先去找呱唧花仔，我爬上去带它下来。
7: 好的，师傅。
0: 那是小五吗？
1: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0: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10: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0: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1: 怎么做？
0: 像这样。
1: 这样。有用啊。
10: 别怕，小家伙。
1: 太棒
0: 了，小五。
1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7: 我叫巴巴，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10: 麻烦了。花仔，呱唧，巴巴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1: 好的。
7: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1: 敖登来得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7: 师傅加油。

0: 这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1: 我帮他很害怕。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0: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
1: 哦，嘿，我带了安全绳来。
0: 哇，考虑的真周到。嗯。
2: 你没问题吗？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0: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
2: 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3: 别害怕，
4: 宝宝不害怕。
5: 太棒了，宝宝！
4: 太棒了，
5: 宝宝！
6: 你很勇敢的，宝宝。以后我教你武术。
3: 对，
5: 猴拳。
4: 该送包包回家了。谢灵通说，短尾猴在这个季节应该都在山谷里觅食。
5: 我先去把飞豹艇开过来。
3: 我们山下集合。飞豹艇应该就在这附近。嗯，什么声音？是黄龙掉，就是他们追我，我才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吃的。
0: 现在我们保护你，
4: 大家靠近。
3: 听起来他们数量很多。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4: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3: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4: 这里好可怕！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7: 我的老天爷，都别动！黄喉貂就是青鼬，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4: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8: 站住！站住！
3: 站住！我们是你们的侍卫。我来一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4: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小五，
0: 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4: 不要放松警惕。
3: 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2: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嗯，好的。他们的数量正在变少。跑！野外生存法则第15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0: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3: 太好了，谢谢你们！黄喉貂都吓走了，天也快黑了，快点送小短尾猴回家吧。啊！爸爸！宝宝，太好了，你没事，我们被黄喉貂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 小纵队，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貂了。嗯，
4: 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貂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1: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貂。
4: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栎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1: 太好了！谢谢海底小纵队，再见。
4: 宝宝，我们会去看你的。
9: 好好练习猴拳啊！再见。你们看，哇，真美呀！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黄山。

0: 看这里，黄山奇石。
1: 队伍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2: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3: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4: 嗯，我早就等不及了。
5: 树枝
4: 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3: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4: 哇哦，真是太酷了！
3: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6: 就棒就棒！
3: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4: 我去取稻草。
2: 那我和你一起。
3: 那就辛苦你们了。
4: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2: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4: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2: 好。
4: 奇怪，怎么不见了？
2: 怎么了，小小？
4: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2: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4: 它长这样。
2: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凤、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逐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
3: 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8: 大鱼，
0: 大鱼来喽！哦。
8: 我先叼住的，
9: 是我先叼住的。
0: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0: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1: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好像又绕回来了。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喊这里。
1: 咬死我！
2: 队伍已完成，小分队们准备，都跟着章鱼金光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3: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4: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5: 呱唧，怎么了？
3: 呱唧，你们不是在……
4: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3: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4: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5: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嗯，
3: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5: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4: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
8: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8: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8: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6: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8: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9: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戏。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6: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8: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9: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6: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9: 这是我

0: 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1: 星星，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2: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3: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1: 星星，快过来呀！
0: 我来了。
3: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4: 这样不好吧？
0: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5: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5: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哇，都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7: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5: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8: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5: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3: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5: 停！
8: 这么多够不够？
5: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0: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5: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0: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5: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0: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5: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9: 长毛的豆腐
0: 看着怪怪，
9: 不坏，
0: 又想吃上，
9: 动作得快。
3: 好香啊！
5: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0: 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5: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0: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3: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0: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6: 好的。
5: 好了，我们继续吧。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

0: 承载。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

0: 星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最后换来一句我怎么娶了你一个你这样的女人。
8: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儿，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媳妇儿，我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请看今天的故事。
1: 将军，你输了。
2: 曾经的我一身光环，在他面前自视清高，独断专行，处处都和他对着干。
3: 老公，那水杯都快掉了，你快扶一下。
4: 嘿嘿，这次我赢了。
2: 当他默默

0: 我给我兜底扛下所有的时候，傲气的我还不服输。
1: 那你这又折腾啥呢？你一天就除了花钱就知道花钱。
2: 我告诉你，别管这个房型肯定好卖。
1: 不，你永远都不听我的。
2: 我听你什么听？
0: 如今我才幡然醒悟，我引以为豪的光环一文不值，而他从泥土里长出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
2: 媳妇儿，这事你真的有？
0: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
3: 老婆，对不起，我不该和你对着干。让我们有请被制片人妻子张秋怡。
4: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秋怡，来自辽宁鞍山，今年的话34岁，大家都叫我小怡。
3: 小怡？
4: 小怡，名字里面有一个怡，
3: 占了便宜感觉。秋怡你好，好不好？
4: 你好老师。
3: 刚才片中的细节，水杯放在桌边，帮忙挪一下，结果水杯翻了，经常发生吗？
4: 类似这种事情的话经常发生，因为我老公这个人他有点自视清高，然后我们在大理创业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就分歧不断，然后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他从来不听我的，为此的话我们去争吵了太多次。
3: 感觉听起来很难坚持下来，但既然还能坚持下来，想必丈夫身上也有我们还尚未发现的过人之处。接下来也请出我们的制片人丈夫穆林。
2: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穆林，大家都管我叫六叔。
3: 六叔，
2: 六叔
3: 和小姨是一对吗？这个可以。您这个头发是挑染的时尚造型还是？
2: 并不是，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负债累累，经常一夜睡不着觉，这几年经历下来头发已经熬白了一大半。
3: 这是极白的。
2: 对，我在大理做我们的旅居度假健身营。
3: 我看起来您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为什么生活中在这么多共同创意的细节上有这么大的分歧？
2: 可能是因为我的自视清高，在没认识他之前养成这种自视清高的性格，所以就处处针对他，也瞧不起他，他说什么我也不怎么爱听。就比如说我在这个生意19年开营以来，就一直处于一个稳定持续不往前的状态，然后直到就是2024年夏天，我记得是6月3号，来了一个特别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他也是没有什么素材，说能不能老板我来去拍一期的视频，发到我的账号上，然后我说可以呀，最双赢的局面嘛，然后不小心这个流量爆了，
3: 火了。
2: 哎呦，当时这条视频是可以冲到了抖音的前10，一下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订单从2024年6月份，我们的订单收定金收到手软，但是当年呢我们那个营地啊也只有138个床位的容纳量，当年呢我很自负，就觉着这个泼天的富贵来了，我一定要把它给抓住。那你只有138个，你订单已经收了248个的时候，
3: 怎么办？
2: 怎么办？我说媳妇儿，你一定要出去在外面给我找房子，一定要给我找房子，我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全拿下来，
3: 扩张。
2: 然后这种盲目扩张，这是我俩第一次吵架。
4: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实体店嘛，你有多大承载量你就去干多大的事儿，你就没必要去再租房子了，因为我本身房租很贵的，我们在旅游的这个核心区院子又特别大，然后你还要额外的再去租一些房子，我说没用，而且额外的房子人家一个月的不租你的，你要3个月起租。但是那一波流量的话大家都是暑假来1个月，然后我就劝他呀，我说你要不就排位呗，你想想办法，你跟他说你看能不能等排位了，然后排到你了，然后咱们再来排期给他整理一下。他就很不屑很不耐烦的跟我说，谁等你啊，他说人家就是暑假就有这么1个月的时间，谁等你啊，你想什么呢。然后我就没办法去给他找房子。
2: 当时我们租了24套，96个床位，24套一步拿下，这只是仅仅的房租，租3个月，先签3个月，然后再签3个月，大概6个月

0: 差不多14-15万吧，差不多。
1: 14-15万，纯房租就进去了。
0: 纯房租14-15万，里边没有床，没有床垫，没有洗漱，
1: 全自己买，
0: 全自己买。
2: 然后他拿了这期的房子还不够，还在上头。我总结他这行为叫上头。然后还不够，还让我再找房子，因为他这个小区就已经被租满了嘛，只能到附近，我们是村子里面白族的、大理白族的那些村子里面去找。他也不陪我去，我妈不放心，我妈陪我去，因为我当时在怀着孕大肚子，然后又弄了一个3层的一个小别墅，又重新的添床，然后添床垫子，600块钱买来的一张，全部都是新的哦，然后一张一张的床，然后还有那些个配备的那些最基本的那些设施啊什么的，包括人一多，场地的器材又不够用了，可能就差个10几个20几个吧。不过其实教练都说你可以去那个时间段去走走跑步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器械呀，不听，然后又买了一批新的动感单车过来，又花了好几万。
0: 就像我媳妇儿说的一样，很上头，就觉着哇，这么多人，大手一挥上。
1: 懂了，我是流量的天选之子。
0: 对，
1: 今天我的健身房都已经到抖音前10了。
0: 是的，
1: 接下来人是汹涌而至。
0: 是的，
1: 我必须最好的东西。
0: 今天200个人，下个月可能400个人，在几个月以后可能1000个人，当时膨胀的想法。然后到9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只剩下50-60个人了，那因为暑假结束了嘛。
1: 总共投了大概多少？
0: 我从2016年来了大理以后，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商机，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一无所有。我卖了北京4到5环外的房子，小户型，筹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各种亲戚朋友借啊，然后这个管家里要，然后网贷、信用卡，所有全撸出来，差不多凑了小300多万，孤注一掷的砸进去。实际上当年就那一条视频，2024年的那条视频把我们引爆了以后，我们销售额可能翻了2倍，但是实际同比来讲，你的利润跟前一年的暑假的利润，其实可能是持平的。就相当于你多挣的钱都撒出去了。
2: 那一年他夏天的时候流量来的时候自信满满，当着所有人面说我要清债了，我要翻身了，结果没想到那一年最惨，因为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之前有2位投资人然后给撤资了，在我们最难的时候给撤资了。其实正常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是不能退的，因为投资嘛本身就有风险，但是他这个人
1: 投资他不像借款，
2: 对，
1: 他不是说能把钱抽出去，但是他还是还给人家了。
2: 因为一时还的话总共80万拿不出来的，然后他先答应人家，不仅仅答应人家还款哦，而且的话还有利息，又答应人家高额的利息。
0: 我把正常的一个投资款项他们要撤股的时候，由于我的性格，我说当我借你的，连本带息还给你，
1: 股转债呀，这是
0: 股转债，
1: 还配利息，
0: 我不想欠任何一个人的情。
1: 就您这个丈夫实在是真的实在，
2: 是真的实在，
1: 但是也是有点憨的感觉。
2: 就是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憨，我没事我就称呼他为大傻小子。
1: 那接下来怎么办？钱从哪来？
2: 然后又去找投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0: 然后她就主动找到我说：“哎，我之前也参加过某某某其他的训练营，我看你这个挺好，我们要不要合作一把？”我说：“这正好啊，我这个刚有人撤股，我这身上是没有钱的。那你这个资金进来不是还挺好？而且我就比较喜欢翻人家朋友圈。”立的全是所有那种的，今天提保时捷帕拉梅拉，明天在5星酒店喝个下午茶，我一看这不妥妥富二代吗？
2: 我虽然我一次面我都没跟他见过，但是他通过他的形容，我就是说你知道吗，人出门在外要有一个自己的身份，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说要他要是真正的名媛，或者说是他是真正的富二代，他不会去屑于晒这些东西，就是你越没什么你才要去晒什么的。然后跟他讲他不听，你懂什么，你一个都没坐过头等舱的人，人家天天坐头等舱，然后就一直在驳我撅我。当时我们其实是在三亚，因为我婆婆那边的话她是早年在那边有房子嘛，我们回去过年，然后我说我本来就没有钱了，回去折腾一趟，为了一个我认为的小骗子，然后回去花1000多的机票，那不是钱吗？我就觉得很滑稽，怎么拦都拦不住。他说你别管，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得去试。
1: 这是您身边的悟空火眼金睛。
0: 是的是的，可是陈老师当时我已经上头了，
1: 上头了，
0: 很急需这笔钱。 结果后来在我营地待了七天，我特意从三亚飞回来，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都谈得很好了，协议也给人家，人家说没问题，回去。

0: 我就给你打钱，我这事儿成了又活过来了嘛。时间点我记得清清楚楚，2024年12月25号那天是我的生日，然后呢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因为我要陪家人嘛，我就回到三亚去了。他是26号走的，等我再回来我就发现那个投资协议静静地躺在他宿舍的床上，带都没带走。那也不好意思问嘛，那不投就不投了嘛。直到后来是过了一年多吧，这个所谓的富二代在微信上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六叔，我酒驾了，这边罚我钱，你能不能借我1500块钱？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个要投我100万的人，然后管我借1500块钱，我才彻底相信我媳妇儿。
1: 没转给他吧？
0: 没转，那肯定
1: 没转，没转，
0: 没转，没转。然后最难的时候啊，在2025年1月份，我们刮了一场大风，然后就把我们那个宿舍那个房顶直接给掀出去了。其实那个时候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如果这5间房的房顶你一起给它掀，给它重新掀了，重新修是20000；如果他掀这1间房这房顶呢，可能只需要8000，差了12000没拿出来。
2: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特别恐怖，沙发都穿飞起来，然后你看那个房杆就这样。
1: 这是监控视频拍到的，
0: 对，监控拍到的，
2: 对对对，
1: 就是连维修这个房顶的钱都拿不出来
2: 了，拿不出来，然后就崩溃了，因为他在打牌。当时
0: 我媳妇儿特别气愤的，我在后边员工宿舍那个大别墅跟人家员工还打麻将呢。
1: 等一下，那个大别墅租下来，后来做了员工宿舍。
2: 对，他特意给我们的员工租了一个2层的一个白族的别墅作为员工宿舍，每个人一间。就后面白色的，
1: 前面黄色的是
0: 我们营区的整体的环境。
1: 这多少钱就租下来？
0: 一年差不多2万6还是2万5，记不得了。
1: 为啥不退了呢？消费还维持在这个水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抹不开面子，
0: 抹不开面子，真的是抹不。
1: 多少员工啊？
0: 那里边住了差不多7个吧。
1: 一共呢？整个营地？
0: 一共我们大概15个人。
1: 每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都是固定开销。
2: 对，而且他没有欠过，就是再怎么难他没有欠过员工的工资，都是给人家借的，拆东墙补西墙去借这个工资。
0: 我宁可到15号发工资的时候我去录网贷，我说今天可能差，我去录网贷把这个钱先
1: 必须给人发了，
0: 先给人发了，发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再想办法去还这个网贷。
1: 不欠整个世界，
0: 谁也不欠，
1: 只欠自己老婆
0: 啊。对，是的。
2: 我自己总结我自己是一个恋爱脑，我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我把我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他还债，背着我家里面人，然后后面还是被我婆婆然后给说漏嘴了，我父母才知道，就好像有点寒心。
0: 是的，
2: 对，我拿出了20万，当时就是给他还债，至今我们这个钱他还没有还给我呢。那是我全部的全部了，以至于最穷的时候我怀孕就是做那个产检，然后因为他高一档的话是要2400，我们在当地去做那个无创，然后低一档的话普通的那种唐筛，然后在240跟2400之间我选择了240，就最难的时候拿不出来那个钱。
1: 你当时就没有一个念头说我不跟你过了，我回我老
2: 家。没有没有，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那种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先还没事呢，就先想着说我不跟你过了或者啥，没到那个程度呢。
0: 而且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三阶，没有婚房，然后彩礼都少得可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傻的姑娘，就跟着我这种负债的人，还愿意跟我在一个大理的这么一个村子里边。一起跟我守着我们这份事业。
1: 你们俩当时是怎么相知相遇？
2: 2020年我来大理旅游了一次，然后遇到了他。晚上我跟我闺蜜在那个烧烤店拿着菜单，我就随口跟我闺蜜讲，我说吃啥呀，我第一次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点，然后他在旁边听，可能我的口音跟他这个一样的嘛，然后他就说，哎，妹妹，我老在这里吃，我知道点什么点什么，然后问我说你老家是不是辽宁的，我说是，然后他说辽宁哪的，我说我是鞍山的，他说我也是鞍山的。当时我以为怎么可能，我觉得他是一种搭讪女孩的一种方式。
0: 对，他以为我在搭讪，实际上我把手机里边的身份证照片，我看你看你看我是不是鞍山的，
1: 第一次见面就亮身份证了。也是实诚啊，这特实诚一点。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说怎么就在这儿遇到了一个老乡。然后我当时看他，我不瞒你说，我就觉得好似曾相识的，就有一种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他熟悉的感觉。然后他当时不是

0: 这个样子的啊。他当时就是像照片里面的那种，他没有这么油腻的，
1: 当时很帅，
0: 对，
1: 健身，
0: 穿了一套蓝色的 T 恤，然后整个的轮廓呀什么的，胸肌啊什么的，个子也很高，就是别人有点觉得很酸，就有点像一见钟情，好像在哪里就是见到过。
2: 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很神奇。在我们的老家，我们两个的家只相隔大概5到6公里，只隔了一个隧道，然后我们在鞍山没有认识，然后不远千里的我们在大理一个烤串店认识。我第一印象就觉得很朴实，他穿的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啊，就各种什么名牌没有，那种淳朴的感觉，脚踏实地的感觉是跟其他女孩不太一样的。当年我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你这样的女人，就脚踏实地一心一为丈夫这种的人。她的出现完全符合就当年我父母那种特别特别恩爱，一起接手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模一样的，我一眼就相中了。
1: 你们俩相遇到你们俩正式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开始谈恋爱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0: 3年以后我们才在一块儿，因为我只是来玩的，后来的话我的生意全部都关门了，然后整个人特别焦虑。我后面的话就是有一次差点打了120急救，我以为我自己心脏病要犯了，然后其实是我得了那个焦虑症的躯体化。大夫说的，你这压力太大了，你必须要出去放松，你什么都不要管。然后我就带着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一猫一狗自驾从辽宁老家然后开到云南，这一路玩，然后走到大理的时候呢，然后他说你也别麻烦了，别找房子了，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这营地的话你看还有那么多的空位，当时生意很不好嘛。然后我就带着父母也是盛情难却，就是那种真的很实心实意的。
1: 住了多久？
0: 住了1个月左右嘛。
1: 1个月？
0: 对，我实在不好意思了，你说3天2天的去人家那大理玩3天2天无所谓，但是你1个月你要在那又吃又住干嘛的，我特别不好意思。
1: 吃也在包在里边了？
2: 是的，1日3餐，包吃包住。
1: 您平时对朋友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
1: 咱们加个微信吧，下次到大理我第一个跟你联系。
2: 好的。
1: 我说实话，就这个性格，要是交朋友，绝对是朋友遍天下。
0: 对，谁跟他在一块儿，谁都老吃香了。
1: 只要不跟他做生意。
0: 对，
1: 你这个做生意的风格，你家庭条件是不是很好？
2: 还挺好的。我总结我前半生呢，就家境优越，名校光环，高光时刻，实力培光。就谈到我家庭呢，其实从小就还条件还不错，虽然赶不上那种大富大贵吧，但是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就是在98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兴的电脑出来了，10800买了一台486，然后99年还没出国的时候呢，我们家就有一辆普通桑塔纳。99年的普桑的含金量和今天的奔驰差不太多，这个是我们家的大别墅。
1: 哎呦呵，这是哪一年？
2: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2003年、2004年吧。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用上手机了，那个掌中宝，这个摩托拉的一个小翻盖。
1: 那你其实应该是属于鞍山小有名气的富二代，我感觉。
2: 不算不上，但是还可以，因为我父亲他，我这个性格其实挺像我父亲，我只是没有他的沉稳劲儿。他89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做生意。因为那个年代啊，尤其像我们鞍山那种鞍钢啊，它是一个铁饭碗嘛。鞍钢是非常有名的企业，他敢辞了去北京做生意。90年就我们家已经有几万块钱了，那个时候。
1: 那就是最早的万元户了，那个。
2: 最早的万元户。
1: 你还有留学经历
2: 啊？是的，
1: 之前是
2: 在英国读的本科。
1: 在英国哪所学校？
2: 诺丁汉大学。本科就是金融会计管理，2000年去的，2007年回来的。
1: 这是你在英国时候？
2: 对。哎
1: 呦，这个不可一世的小眼神儿，我发现你所有的青春时代的照片对焦都在你下巴上，就你所有的拍摄都是这样拍，
2: 对，就
1: 看不到额头的。你的人生习惯了30度仰角。
2: 对，前面没遇到我媳妇儿之前，确实是这么样一个人。
1: 这个车是你当时在英国自己买的？
2: 只是一辆而已。
1: 哎呦，只是一辆而已。
2: 对。哎呦，
1: 还都是跑车。
2: 这是第一辆。
1: 我天，这是你自己在英国挣的钱？
2: 对，这个是打工挣，这完全是自己打工的。因为我父母可能做生意有心得吧，给我那个生活费跟学费呢，只有，差不多人民币20万。当年1英镑1比15的时候，差不多13000镑嘛。就给你这个钱，只够你的学费。跟生活费，你想去过更奢侈的生活，自己打工。所以我从2000年去了英国，到最后一点点大学毕业，

0: 也在打工，然后到最后自己做生意，这七年我就没断过。这个衣服呢，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电影，有一个
1: 007是不是里边那种防风防雨
0: 王牌特工。这家店虽然很小，它是专门为英国皇室定制的，就它专门为你的肩什么去定制这些风衣也好还是西服也好。这件衣服三万五人民币。
1: 我的天哪，我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这种投资的偏好，因为他曾经的家庭环境和消费习惯。
0: 大学毕业以后呢，朋友就介绍说你这整点国际小贸易，因为我算是第一批的微商，然后你通过这个网站呢，你这是可以把中国所有的这些便宜的好玩的东西你卖给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不仅仅是英国人。所以在2006年，也就是我24周岁生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的银行账户是8万多8万5吧，差不多那年的英镑是大概1:13，
1: 8万5英镑，
0: 对，也就是那年我手里有100万了。哇，
1: 这算是人生第一桶金了。
0: 人生第一桶金。
1: 那我稍微有点好奇，因为你们同在鞍山，只隔一条隧道8公里，那他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故事有相似的地方吗？还是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我们家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那个工薪都算不上的一个家庭。大概95年，我很小的时候，然后他们都双双下岗。我虽然不是农村，但是我那房子也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留下来一个40平米的一个一室一厅，很拥挤吧。然后我父母住在卧室里面，我就在小厅里面。我记得我那个小单人床旁边是贴着紧挨的那个冰箱，就相当于在冰箱旁边睡觉，然后那个老冰箱就是嗡嗡嗡嗡嗡，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忆很深刻。毕业之后的话，因为没有人托举我，因为学旅游管理嘛，然后回来做那个酒店前台，然后要上24个小时，休24个小时，要熬一整夜那种，就是拿着2000左右的薪水。后面的话有去到我们央企的超市嘛，然后超市里面也还算做了一个小管理吧。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拿着2500左右的一个薪水，我说我连买化妆品我都不敢买好的，然后我就创业。
1: 选的第一个赛道是哪个赛道？
2: 做了一个小的汉堡店，我就拿了3万块钱不到的启动资金。对，就是这里，就很小的一个档口。
1: 哇，这是哪一年啊？
2: 2015年。
1: 2015，这是你吗？
2: 对，是我。那个时候20几岁嘛。
1: 几个人？
2: 我一个人，然后我父母去帮我，因为我那个小小的档口啊，一年的话要8万。前期创业嘛，我们也不想花钱去雇人，就自己去干，他们帮我。然后这是我在后厨炸肉啊，然后手上烫的都是那个泡啊什么的。一直到2019年，到时候啊，就刚好有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童装店往外对，然后还是个品牌的童装店，然后他是在我们那个商场里面，我就觉得啊，这个挺好干的，雇2个店员，然后我又轻轻松松的，然后高大上的样子，我又不用去后厨了，我又不用去挨冻，我又不用去被油崩这些被油烫，一下子我就把我之前赚到的钱，大概20几万吧，20几万只是对他这个小店，
1: 然后就盘这个店花了20多万，
2: 对。还有那些货他也是直接给我，我根本就不懂那个。
1: 觉得你被坑了呢？
2: 对，因为后面我才知道他给我那些货什么的都是断码断号，你根本没法卖，然后我还要去补货，就等于说我又拿了10几万去再上一些货。
1: 2015年到2019年，5年汉堡店，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汗水。
2: 对，
1: 20多万。
2: 对，又说到了这里面很大一部分了。我就哭，我把门关起来，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哭，然后我就给我这个闺蜜打电话，然后她就安慰我嘛，然后我们就这样就去了大理。
1: 你们俩走到一起真的是奇妙的事儿，
0: 挺奇妙的。
1: 他全都是那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往前走的。
0: 是的，
1: 你全都是高举高打，眼高于顶，下巴对着摄像机的态度在开店。
0: 你说的没错，对，是的。
1: 转变什么时候发生？
0: 说实话，当时还没什么改变。当时，然后呢，我媳妇儿她真的是看不过去了，她就觉得这老天爷都在惩罚你。你说你这个只是一个昙花一现，就让你这么狂。然后呢，她就开始努力的去钻研，去拍视频。她想换一个方向。
1: 哦，你自己开始拍视频？
2: 对，我
1: 也是拍营区，
0: 拍营区，
1: 做自己的账号。
0: 对，
2: 做自己账号。
0: 对，因为我当时也比较嘲笑她，我说你这个没什么流量，你拍这有什么流量？你也没什么粉丝。她坚持不懈的拍，坚持不懈的拍，拍到第9条的时候。爆了，
2: 因为我跟他不一样，他会走捷径嘛。你看他要找投资人，他要找博主。我觉得话，我从小是那种，就是我一定要靠我自己，我是那种弯腰捡豆子的人，就是我说不管做成什么样，我先做，因为我。

0: 之前我也给他拍视频，就是走减肥的那种赛道，多方尝试也不行。再一个，你让学员去拍那种反差，就你来之前什么样啊，你离营之后瘦了多少斤那种，那种的话又不好拍，因为他需要漫长的过程，然后他可能中途有事走了，我这就拍不成。然后刚好那时候男的都不能再难了，刚好学员放假了，赶上过年了嘛，然后没有人，没有人我就放开了拍呗。然后也就是我这个韧劲儿吧，我就能坚持做一件事，坚持到就像他说的可能第九条啊，然后就给了一波流量了。然后2月份的时候过完年了就开始有起色了，然后好多人都走到我们营地门口啊，说哎，我刷着那个谁的视频来的，就以前从来没有有过这种现象，上门来登门拜访的这种。2月份的时候其实正常应该也是40-50个人吧，然后一下就100多个人了。
1: 这样一点一滴累积的进步让人安心多了。
2: 是的是的，在我媳妇把视频都已经拍起来以后呢，其实我有一个15年的好哥们儿，他就是从我刚开业的时候就过来帮我。
1: 15年的好兄弟，
2: 15年的好兄弟，
1: 从小就认识了。
2: 对，从小就认识。我这种大大咧咧的性格，我不管我挣不挣钱，每个月我给开15000。
1: 我不是太理解，在大理这是一个常见的薪资水准吗？
0: 他是一个营长的角色，在训练营里面的话，可能大概一个5000-6000这样左右了，
1: 是比较常见，
0: 还是要管很多事儿的。
2: 这当年还是就有点兄弟义气的成分吧。
1: 那这个营长后来怎么样？管理的如何？
2: 后来管的不是很好，因为他那一套不是系统的管理体系。最后那个营长，因为我到2025年的我没起事前1月份我就给他开了嘛，他由于自己打篮球啊，把脑袋可能磕了，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去再带着营员去蹦蹦跳跳嘛。那这时候他养好了以后又回来，你回来以后，那你可以不带着他们蹦跳，你可以指导动作了。回来以后。在上课的时候玩手机，这种极大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一狠心，我就不能留了，就给开了。从那个时候，营长对我来说肯定就是有心存芥蒂嘛，是吧？直到后来之前跟了我3年的司机，这也跟他毕竟是工作关系很好嘛，回来也就哥，你知道那个老赵在你隔壁5公里开了一个训练营，你知道吗？当时人生当中就像一盆冷水扑下来一样。他走的时候不仅是我的客户资源啊，带走了我一个教练，一个后厨，一个客服，还有一个采购。
1: 没想让你活呀，就是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相当于把我这个家拆了一半。当时我们还录了视频，就我带我媳妇出去吃饭的时候，还没等菜上来呢，我跟我媳妇诉苦，哭哧一下眼泪就下来了。就作为一个东北男人，其实哭是一个很没面子的事儿啊，那个事儿对我伤害就太大了。我媳妇经常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像离婚了一样。
1: 咱说离婚夸张了一点，但这也处成家人了，没错吧？
2: 对对，
1: 亲兄弟，我觉得
2: 亲兄弟没什么，
1: 也就是心连心了。结果在你背心里狠狠刺了一刀，
2: 狠狠的刺了一刀。就当今天我很从容的可以把这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淡定的。但是当时我们真的以为可能天会不会塌，这个我的媳妇儿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0: 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就尽我所能，后面我就去菜市场起早，我去给他买菜，然后客服这边没有了，客服全被营长带走了，我就来接待，我一点点学呗，那也没有什么可难的。
2: 这个我记忆特别深，
1: 这是他在做采购，
2: 做采购的时候那天下着大雨，因为我们经常呢就是会雇一个市场里的板车，60块钱吧差不多啊，他就帮你拉着一路，你采完的都放到车。那天下大雨，这些板车师傅就没出来。
0: 那天下雨的话是没有车的，我就管人家借了一个拉菜的车。当时拉的时候那雨淋在身上没觉得冷，因为你在动嘛。直到我把这些所有的菜放到车上以后，因为他买的那个车是2手的、3手的那种车，很便宜，没有暖风，但是下雨天开车的话是有那个雾气的，然后为了除雾的话就把冷风给开开了。当时就是哎呦，冷到骨子里透心冷，那个时候才发现怎么这么冷，因为冷气一开的话整个透心凉，然后到家的时候我整个脸都已经通红了，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冷，但是他把暖气也开好了。
2: 哎呀，焦的已经不成样了，我当时就很气，我说你找不着板车，你可以找那种摩托车，可能就贵一点，100块钱嘛。他是一个这样很仔细的人，就是我没有板车那我就不用了，那摩托车可能贵了40我就不用了。
1: 不只是一个仔细的人，他是把这个钱当成自己钱的人才这样。
2: 对，所以那天他回家以后就整个湿透了，我提前把暖气打开，然后把衣服所有都给烘干了以后，第二天不是说因为没有钱，是因为没有时间，只能自己吃点药。 然后继续来开始什么剪视频、拍视频什么乱七八糟。哎呦，当时我就觉得。

0: 我穆林是这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能娶到这么一个好的女人。
1: 你这句话之前跟她说过吗？
0: 没有。
1: 你这句话应该每天说。
0: 对，
1: 早该说了，朋友。所以我说你真的早该来了。
0: 东北男人讲面子嘛，他一旦对了，那是不是我错了呀？我一主导，对，这东北他会有这个、哦、这么一个。
1: 懂了懂了，你听他的感觉你输了。
0: 对对，
1: 男人我不能这样。
0: 男人不能这样。
1: 我明知道我这个不一定靠谱。
0: 我错了也是我对了。
1: 但我必须坚持。
0: 我必须坚持。对，直到今年的元旦节，12月31号跨年夜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其实挺难忘的，就是你们这种健身训练营呢，其实是不可以喝酒的嘛。你一喝酒，这么100多个人，你喝大了，很有可能是爆发一些小小的冲突什么之类的。然后那天又赶上元旦的除夕夜，哎，就有几个学员还处得比较好，说老板，那我们这在这弄一火锅，我们喝点小酒行不行？我就心软了，我媳妇当时说不行，你这已经立下了营规，规矩就是规矩，你是不可以这么过的。我就没听，然后呢我就还挺热情大方了，把我一瓶毛子拿出去贡献给他，然后呢就你怕什么来什么，就等他们都喝到后半夜，我睡特别迷呵呵的时候，我媳妇儿给我一把抓起来，打仗了。我马上就爬到他们喝酒那个宿舍，我一看，哎呦，就很有可能就因为琐碎的喝酒了嘛，那一点小事儿，大家可能就吵起来。有一个人吃火锅哭哧一下就把这个锅给粥了，粥了那肯那热锅嘛，肯定就把别人烫伤了嘛，是吧？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啊，警察一来大家都老实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后来第二天也就私了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当天晚上我正在那调解的时候，我媳妇儿就在那说：“你看我不让你喝，不让你喝吧。”那个时候就交到我的点上了，因为我正在，我本来我也不想出现这些事儿啊。然后他来了一句：“这我特别愧疚。”我当时我也火上来了嘛，我就说了一句让我现在特别后悔的话：“我怎么娶了你这么样的女人？”很伤人，
1: 你跟他说
0: 真的很伤人。对，
2: 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不亚于说离婚吧，我觉得比离婚还难受。就你把我完全否定了，把我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否定了，就是完全不认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被听过最大的刺耳震耳欲聋然后特别扎心的一句话，没有第二句，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的话很晚了，12点多了，然后我就想收拾东西，但是大半夜的我又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出门在我们那个营地的门口那个椅子上坐了大半宿，他像没事一样还在睡呢。
1: 你又睡了？
0: 因为我俩睡一张床上，我一看人不在啊，后来我自己就醒了。哎呀，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特别清，因为是除夕夜嘛，那你打完假这已经是新年了嘛，2026年1月1号
1: 正月初一的早上。
0: 哎，对，然后我就看见那个大理那个满是星空，他坐在外边坐着一个小躺椅上，这么躺着看着星空，但是他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很崩溃很崩溃，就因为我说的那句话特别特别伤人。那没办法哄吧，真诚的道歉。哎呀，我当时也是处理这个事儿啊，就心里也是在憋着一股火，是吧？就道歉，然后好哄好哄就给哄回来了。其实说实在的，上这个节目我很多很多，这只是可能万千之中的一个小事，我很多东西都很多事情上都不太能对得起他。
1: 你有什么改变吗？接下来
0: 是我媳妇彻底的改变了我，彻彻底底的把我一个所谓的在天上飘着的人直接把我拽到了地上，让我脚踏实地的。从去年开始改变了很多，我们自己去采购，自己去算账啊，就包括每一个细节，原来都是啊，你去干那个，你去干那个，但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自己亲自的去亲力亲为，什么事儿我都要自己看着，甚至于现在又在装修后院的时候，我自己去开推土机，开挖掘机，啊，这些都是培养出来的。
1: 自己开始做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0: 没那么容易。对，
1: 过去一句指令，一句话，
0: 对，
1: 都是大家落地，现在你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2: 现在的话他从穿着来讲，以前的话可能他说3万多的衣服啊什么的，现在可以接受这个拼来的9.9块的拖鞋，然后10块钱的裤子，包括20块钱的 T 恤，他都完全可以接受。以前剪个头的话，我必须要找高级的美发师，88块钱要剪一次，特意跟人家预约，现在的话就在村子里面15块钱就可以剪得很完美了，打扮的就跟我们村民一样，就是很朴素。还有从城

0: 成本这个来讲的话，它跟之前也不一样了，它懂得控制成本了，该裁员的裁员，然后降薪的降薪，渐渐的脚就接地气了，不像就是原来不差钱啊，什么都是大手一挥啊，包括原来上菜市场买那种配菜青椒，有2块钱的一斤的青椒就已经很新鲜了，他告诉人家我就要好的，我要贵的，6块钱买精品的青椒当配菜，然后现在的话都可以自己去菜市场里面，然后去比价比质，然后以前的话可能会贪睡，晚上熬夜，早上不起来，现在的话早上5点半6点就起来了，起早的话再回客户啊，然后再回后台啊，这些就亲力亲为的，包括我现在的话又怀了2胎嘛，然后我是不想要的，因为我害怕如果我倒下去或者是我没有精力去工作的话，然后就可能就没有营地的运营了，然后他说别，这孩子既然来了的话，就是我们就要留他。然后他现在把我的工作一部分全部都分担了，比如接待客户啊，然后对采买啊这些，就他全部都分担了过去。在2025年5月25号，那一天的话，我是第一次看他哭，就因为我们把网贷清了。
1: 干什么？
2: 我5年咋过来的？
1: 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啊，就因为清零了，
2: 我给他清了。
1: 好了好了，
0: 我当时我说你哭啥呢，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机给我看，然后就像电影里面那个台词一样，他说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来的吗，然后我这一看上面的一笔一笔的网贷，然后他说我今天还清了，我清贷了，然后他就哭个像个小孩子一样。现在的话，还有一半的债我们就要清掉了。
3: 男人一生的敌人就是面子，
0: 对，
3: 你的一生就是在跟面子战斗。
4: 对，
3: 你知道人的气场是会彼此吸引的。
4: 是的，
3: 如果你始终是一个认为我要为了面子可以拿钱换的人，你就会吸引来很多给你面子但是要你钱的人，知道吗？
4: 没错，
3: 只有你的内在开始转变，你真切地意识到生活中珍贵的是什么。你真正意识到珍贵的感情的本质是什么，你的周边才会吸引来新的更值得的人，你的生态才能走向一个真正健康良性的形态。
4: 是的是的。
3: 那在我们正式进入到道歉仪式之前，其实几位老师在对面坐着，我都已经看到了，已经好几次按捺不住瓮动的嘴唇了。接下来时间有请嘉宾点评。
5: 一个人他的底气就是安全感，你妻子他的底气是他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攒来的，他的安全感是自己一点一点给自己拼凑出来的，但你的底气全是凭空就出现了。所以你以前的底气是你爸爸妈妈的勤奋积累的财富，后来你的底气是你能借助很多的渠道去募集出一些资金，所以你一直是活在一个我想要什么东西打个响指就出现了的一个幻觉的世界里面。所以我倒觉得你是慢慢的回归更大的敬畏，更大的现实，反而能把你自己自身的很多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你的妻子如果她能够被你看到，她承载了很多，好好的爱护她，好好的尊重她，好好的去低下头来去看一看脚下的足迹，我相信你们未来的事业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6: 经常都在说对着干，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对着干，为什么要对着干，是因为你们完全不一样。其实在穆林的内心你是看不上他的，所以他做的很多决策，他看到的他精准预见到的所有东西你是不承认的。你真的应该庆幸是这个女人看清了事实的真相，却愿意站在你身边拉你一把，与你共同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他给到你最温柔而又最坚定的支持，这个可能是你人生真正的宝贵的财富。这是什么？夫妻呀、啊、所以他是你迄今为止人生最珍贵的一堂课，也是你人生很宝贵的得到。所以我想祝的是你们两个夫妻和和美美的生活幸福。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的婚姻啊，我觉得有2个功能，
4: 第一个功能能帮助

0: 祝男人成长，44岁长大成人不老，于是他能来到我们的舞台，他会向这个女人表示感谢，他把丢了很多年的自己找回来了。第二一个好的婚姻，他还有一个特征，两个人会变好，就像他们今天这样，不是那么炫目，可能很艰难，但你不觉得一天一天在变好吗？一天一天在向上吗？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相遇也是缘分，希望我们今天成为你们未来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互相善待对方，好好把日子过好。世间的万千的繁华，不如两个人守望相助的温暖。那就好好过，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仪式时刻。

0: 媳妇儿，你还记得2023年的5月24号，在这个场景下，在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我给你唱了一首歌，深情的跟你表白。其实这首歌的词跟我的境界很像，我就是当年那个无赖，什么都没有，然后谢谢你包容我，接受我，跟我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年我挺愧疚的，对不起你，我爱你。
1: 首先我没有做任何就是后悔的决定，我可能就是一个恋爱脑，然后我可能遇见你，然后做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就是认识你的时候就知道负债那么多的人在一块，然后不顾一切，然后压上我的可能未来的全部吧。我觉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然后什么困难都不怕了，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都可以去度过的。我相信我们终有那一天，守得云开见月明，把这些债都还掉，然后我们未来可以好好的，跟孩子也好好的，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一定会的，加油。
1: 加油。

0: 小姨，接下来我们一起帮你监督，看看刚才舞台上的话语能不能化成接下来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行动，好不好？
1: 会的，一定会的。
0: 有机会去大理，去你的店里。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知道当你的兄弟一定靠谱。
1: 欢迎，欢迎。
0: 接下来也做个靠谱的丈夫。
1: 好的，没问题。
0: 靠谱的老板，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我们大理见。
1: 谢谢，
0: 拜拜。
1: 好，再见。
2: 媳妇儿，谢谢你跟我在一起。
3: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2: 媳妇儿，我爱你。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这真的是个奇妙的舞台，我没有想到两个人的两段故事像两个时间的卷轴一样，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21世纪到今天，这里面看到曾经的改革开放的潮起潮涌，看到了短视频时代面对波天而降流量时年轻个体的这种茫然，看到了时代的大的趋势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山一般的重量，和他们彼此的应对，和这种应对所结出来所展现出的爱的光辉，太让人动容。我觉得这是谢谢你来了舞台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来到这儿之前，包括主持人在离开这个舞台的时候，都会完完全全刷新你对这个舞台所有的想象和期待。谢谢各位，今天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

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

0: 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

0: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谍战、喜剧、抗战剧。
6: 住手！
7: 别过来！
8: 我能打，
9: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5: 刘烨、
8: 你、
5: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0: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5: 实力搞笑，
9: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尊了。
5: 聚力抗战，
11: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

0: 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3: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3: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5: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3: 哎呀，大鱼吃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啊。那么贵呀、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啊。
3: 哎，没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

0: 费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2: 妈，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哎
0: 呀，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2: 放心吧，老妈，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带到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3: 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2: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3: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肉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盯起来摆摊了。
3: 我们家日日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

0: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
1: 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2: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3: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4: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3: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5: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3: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6: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可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3: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越快越好，今晚就走。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1: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
0: 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
1: 来，
0: 甭管事，
1: 上。
0: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3: 怎么说呢？
1: 怎么样？
0: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1: 走啊！真走啊？
3: 还是大哥英明，奶奶的。终于熬出

0: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
1: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2: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1: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2: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1: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3: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1: 好。还有谁？
0: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4: 我也留下。
1: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3: 你放心吧。
0: 放心，大哥，
3: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1: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2: 快快快，收拾，走走走走。
1: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5: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保重啊，哥。嗯。
1: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5: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1: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5: 后悔吗？
3: 不后悔。
5: 回去。
6: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7: 谁呀？
6: 出什么事了？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7: 谁？
6: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0: 走，看看去。
8: 报告，里面没人。
9: 通排长。
8: 哟，
2: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8: 走了。
9: 走了？去哪儿了？
8: 回清风寨了。
9: 赵进，
10: 到。
9: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10: 是，
8: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10: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8: 我有什么错啊？
10: 你，
8: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10: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9: 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10: 是。
0: 哎，想干什么？
8: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10: 开会。
11: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10: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8: 卫国谨后李参谋长发落。
10: 你这是什么态度？
8: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10: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12: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3: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会清风寨。

0: 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1: 老子用命担保，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2: 我什么性质啊？
0: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3: 孙内，说什么呢？
0: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
4: 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2: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2: 你坐下。
5: 天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6: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2: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5: 哎，老李，
7: 首长，
6: 朋友。
2: 你把你这股气撒的小鬼子这让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8: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为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我接受批评。
2: 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0: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2: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0: 周大哥不会有事吧？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9: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
0: 不行，我得去找他。
9: 哎，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
0: 说，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9: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0: 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9: 大力，啊！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0: 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9: 好，又多一兄弟，走，
2: 走，走，走，走。
9: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范大夫，我们只那个……我都听见了。听见什么了？你们
2: 要走是不是？
9: 是啊。
2: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9: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 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2: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要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9: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明天。
9: 明天什么时候？
2: 下午。

0: 我等到明天下午。
1: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0: 不会。回去吧。
2: 喂，喝过来。
0: 我就等他一天。
1: 陈英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3: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1: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1: 哎，陈英姐，我陪你吧。
3: 不用了，你睡啊。

0: 大哥，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
1: 你说她能去哪儿呢？
0: 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 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怕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2: 这是，哎，站住！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3: 陈怡。
4: 请他进来。是。郑伟，小陈，你怎么来了？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周卫国没走？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 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3: 啊，你辛苦了。谢谢政委。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空去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
4: 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军分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3: 啊，结束了。但是军分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4: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3: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4: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0: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1: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0: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2: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0: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2: 闭嘴！
3: 朱排长，你们这是？
4: 虎子，
5: 哎，
4: 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5: 是，我们还等吗？
1: 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3: 我明白了，
1: 还望邱团长成全。
0: 弟兄们，走，
6: 走，
3: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班长，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2: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临走时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1: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杰，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萍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萍姐没跟你回来吗？

0: 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一姐是盘尼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1: 老李，
2: 哎，
1: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牌子兵力去找陈一，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一来。
0: 放心吧，团长。哎，
2: 这事儿都怪我。
0: 都是你，
2: 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范小雨，
2: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一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2: 是。

0: 老朱，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2: 你真的是去军训去找我了？
1: 是。
2: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啊。
1: 是的。
2: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1: 没有。
2: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2: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1: 难道
2: 什么？
1: 没什么。
2: 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得去找我兄弟。哎，
1: 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2: 团长，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1: 在哪儿？
2: 在院子外面。
1: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团长，别动啊！
1: 哎，别动啊！
0: 大家，
1: 大哥，哎，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2: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周大哥，周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3: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4: 啊，团长，你处理我吧，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哎，
5: 兄弟，
4: 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了。
5: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4: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 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5: 师傅，好事儿。虎子，
1: 哎，
5: 找人看着他了，咱俩就洗把脸去。
1: 得嘞，
5: 来，走走。
1: 这小子还真有眼色。
5: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4: 哎，参谋长，来了啊！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6: 干！好，好，好，好，好，好！
4: 李参谋长。 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
6: 请您包涵。
7: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
1: 走。
0: 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1: 嗯，
0: 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来，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3: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三连长
5: 到。
4: 嗯。
3: 邱团长，这是，
4: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长，这实在是，
3: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掏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 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20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2: 好，一言为定，敬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

0: 说啊，我这是重阳，但是喝这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吃。

0: 人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

0: 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

0: 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 才保。

0: 老刘、冯王江、冯华芬、冯娇、冯娜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

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

0: 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1: 二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6: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庄，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1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喂，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托索库86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加工から倒産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ご搭載を。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3: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3: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3: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4: 帝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5: はい、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

是总理秦相，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秦相。 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黄镇是来。 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 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调你们百姓，所以，我们黄镇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啊，没关系，任何时候。 你们集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去打拜访。

0: 啊，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
1: 不过，
0: 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都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
2: 送面，是。
0: 喂，我们外头角色都得待着，我等了一下，用完了把我们外头叫过来。
2: 嗨，
0: 你们记得在哪里？记得在哪里？ 你说什么？

0: 水生哥，主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多少人？唉，真姑娘们要是真被鬼子带来阳，可就……唉，鬼子来了多少人？走多久了？
1: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到。
0: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柱子！
2: 柱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保罗军要是来晚了，小娘们就都救不出来了。
2: 去，快去，去，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
1: 我们听你的。
0: 鬼子有好几十，咱们不能硬拼呐。怎么办？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 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

0: 立冬，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的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1: 救命啊！救命啊！方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
2: 方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你什么人？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兄弟，站住！方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2: 鬼子有多少人？
1: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
4: 我们村的水正哥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1: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5: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6: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再说啊。
7: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1: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7: 周卫国，你给我站住！
1: 这是命令。
8: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我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9: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
10: 救援，把枪给我下！
11: 我看看谁敢动。

0: 赵一波，你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1: 排长，怎么办？
0: 快来给我绑！
2: 来，
0: 谁敢？
2: 啊！
0: 哎，
3: 赵一波，
4: 赵一波，
3: 赵一波！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池取りにしろ。

0: 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哎，天哪！哎，就是他们，抢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去我们好多的姑娘。报仇，
1: 没错，我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军人。 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好，哈哈哈哈哈！难得我们，
2: 排长，别违反纪律。
1: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何だお前、助けてくれ、ちょっと待って。

0: 这是反了清了！走，给我回去几个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两个都别忘了。
1: 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1: 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
2: 想报仇吗？
1: 报，这仇俺一定要报。
2: 拿着它跟我打鬼子。

0: 他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事。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0: 大哥，给你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生许院长气啊？哎，朱大哥，离婚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 你知道吗？战士们举着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嗯，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2: 打完就是找你姐。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
3: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6: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沟
2: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 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7: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苍岩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这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

0: 之秘，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们。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0: 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

0: 海带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 常吃，放心。

0: 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5: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 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苏梅啊，营养成分的苏梅，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5: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啊。

0: 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

0: 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神枪手，
9: 我是打铁的；
8: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的；
10: 死
8: 黑帮老大，
9: 哎，
8: 三兄弟、乱世重逢，
9: 老大打你干啥呀？
8: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9: 怕我还能来吗？
11: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看头条。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稳外资迎来重磅新政。商务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6月22号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全球跨境直接投资下行等外部不利因素，对我国吸引外资造成了一定影响。今年一至五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4.6个百分点，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2: 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的整体的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
1: 林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解决准入后的准营问题，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具体问题，重点推动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商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与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一至五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
1: 在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方面，行动方案提到，在完善监管协作和风险防控的前提下，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优化跨境业务管理，为重点外资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便利化额度，引导境内银行对大型外资企业推出代客制单、国际结算单证服务，优化交易所上市申报

0: 前预沟通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0: 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6月22号，一列装载182辆长安汽车的 X80134 中欧班列从重庆团结村中心站鸣笛启程，这是中欧班列首次整列采用新投用的40英尺35吨通用汽车厢，运输效率显著提升。传统通用厢装载轿车上限为3辆 ，SUV 仅2辆，新厢型单厢可装载4辆轿车或中小型 SUV。
2: 重庆呢，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本地落户的车企非常的多，经过中欧班列出口的乘用车体量也很大，这为我们40英尺35吨汽车厢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应用场景。
0: 6月22号，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授权，广西海事局正式公告新增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船员即日起可申请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为今年9月运河顺利通航奠定关键的船员基础。此前，珠江水系航线名录未包含平陆运河，此次新增平陆运河航线以及开展航线签注，就解决了船舶可通航但是船员无资质、监管无依据的问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6月22号，你我都参与无毒向未来全国抖音达人探访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宣传活动在重庆市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全国抖音达人探访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宣传活动计划，通过实地探访打卡、沉浸式体验讲解、科普情景剧创作等多元形式创作优质短视频进行线上传播，实现线下活动加线上传播的双向联动，面向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一步掀起禁毒科普宣传教育热潮。本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传播优势，最大化用好禁毒宣教资源，更好地覆盖青少年群体，掀起全民知晓禁毒、参与禁毒的宣传热潮，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关心、支持、参与禁毒工作，形成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1: 周一，双城新动能2026两岸媒体川渝行活动正式启动，两岸媒体专家学者第一站就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的制造企业，重庆机车、重庆制造业都受到了两岸媒体的关注和称赞。
3: 活动期间，来自台湾的时事评论员、专家学者以及两岸媒体自媒体人走进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实地探访机车新能源企业。在新源摩托、骑士车、弯梁车、越野车等各类车型整齐摆放，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
4: 非常的厉害，就是轻轻的一转，他那个时速就环标很高这样子。之前在台湾我是没骑过重机的，不过能来这边体验一下蛮好，觉得这个技术应该是蛮厉害的。
5: 重庆的一个很早就来过的城市，到现在俨然变成了一个世界机车之都。我们目前知道的重庆，不只有张雪机车，重庆不只有机车品牌，重庆的零件制造各方面都非常完备，整个机车的产业链在重庆都可以单独生产，而且独步全球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我们宣扬。
3: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双城新动能、川渝共未来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西部地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 6月22号至26号期间，嘉宾们还将走访重庆大足区、铜梁区、荣昌区以及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新区等地。两岸媒体人将通过实地采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产业、

0: 民生、生态、文旅等领域的标志性成果，讲好川渝高质量发展故事，进一步推动两岸产业合作、文化交流。
1: 好，我们资讯继续。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英国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他将竞逐首相一职。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杨晶晶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斯塔默表示了充分的尊重。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由于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和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显著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下跌2.62%，收于每桶73.86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印度塔塔电子公司22号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疑似包含苹果和特斯拉有关零部件设计和规格的内容，其中部分文件标有商业机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塔塔电子已将数据泄露事件告知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正在调查。2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暴跌16.4%，报收每股154.6美元，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此外，单日市值蒸发超4000亿美元，跌至2.04万亿美元，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6月12号，该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此后曾出现一波上涨。
1: 好，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22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I 组小组赛中，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凭借小组赛2连胜的战绩，法国队提前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
4: 在本场比赛中，第100次身披法国队战袍的姆巴佩与锋线队友构成难以阻挡的攻击力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本场梅开二度后，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达到创纪录的60个，世界杯进球则达到16个，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位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2。这场小组赛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由于遭遇雷暴预警，比赛下半场。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导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起步之年。重庆的国资国企改革正持续往纵深推进。作为我市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洋河6号城市更新项目近日迎来关键进展，有望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项目前身是2006年投用的力帆洋河体育城。随着时间推移，老场馆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低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留住一代重庆人，尤其是老球迷的情感记忆，成为项目改造的重要课题。为此，项目团队深入周边社区倾听民意，采用绣花功夫式的更新理念，通过功能重构、形象提升和结构加固，将老场馆转型为集体育、商业、文化及社区生活于一体的创新型综合体。
1: 其中1到3层主要是一些烟火集市、运动零售、一些潮流零售的一些配套，4到5层主要是综合运动场馆，同时我们在项目周边配置了一些惠民的运动场所。
0: 玉滩水库是重庆渝西地区第一大水库，也是大足、荣昌两地饮用水源。为盘活水面资源，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原水公司大足玉滩分公司联合当地4个乡镇组建了1+4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通过

0: 饲养花鲢、白鲢等滤食性鱼类，不仅提升了水库水质，也让企业和当地村民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1: 今年捕鱼的话，成鱼在30万斤到50万左右，经济收入的话，估计300万左右。
2: 持续深化水库运行管理，在保障水库供水、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与合作社开展生态养殖，延伸生态鱼产销链条，打造库区特色水产品品牌，让水库生态鱼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鱼。
0: 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重庆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关键变量，确定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任务。其中，国资国企改革被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成为全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直辖以来最大最艰苦的国资国企改革攻坚战由此打响。持续的攻坚，积厚成势，重庆的国资国企迈上了高质量发展新跑道。今年1至4月，市属重点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2%，增加值同比增长7.6%。上扬的增长曲线背后是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引领和科技创新成为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走进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东港分厂，一套套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轮毂轴承单元正陆续下线，发往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由于技术领先，今年一季度企业新增订单已超过5.7亿元，同比增长突破8%。
3: 以科技创新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力争在2030年实现50亿以上的销售收入。
0: 长江轴承新厂区所在的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先进汽车电子产业园，曾是一片闲置多年的仓储用地。自全市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启动以来，重庆经开区投资集团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需求，锚定发展汽车电子及高端零部件制造这一赛道，积极招引龙头企业，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在园区中心区域，长秦汽车电子项目厂区正在加快建设，
4: 预计今年7月份迁入新厂生产，今年能够实现6亿产值，计划到2030年实现30亿产值。
5: 我们将按照链主引领、龙头支撑、配套集聚的思路，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推动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投产。预计到2030年，园区集聚企业数量达100家以上，产值突破300亿。
0: 紧扣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把重塑科技创新体系、不断巩固国企的创新主体地位作为关键一环。从支持国有科技型企业运用股权、期权、项目收益分红、岗位分红等方式，加大对科研骨干人员的中长期激励，到发挥渔富集团、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三大平台的关键作用，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再到开展四链深度融合市属国企先行试点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提升国资国企的创新驱动能力。以2024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为例，市属国企共有22项科技成果获奖，涵盖智能制造、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保等多个关键领域。沉甸甸的科技成果折射出国资国企主动融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并与之同频共振的实践逻辑。与此同时，国资监管和企业治理加速迈向现代化。 盘活国有资产往往面临确权登记困难、部门联动不够等难题。为此，市国资委建设资产盘活数字化管理平台，集成资产盘活、确权登记、核算入账三项核心业务，实现盘活一本账、管理一张屏，
6: 实现数据交互共享，提速确权办理。我们还构建了政企联动加数字贯通盘活新模式，强化部门多跨协同，形成合力，攻坚各类难点问题。
0: 在平台助力下，2024年以来，截至2026年4月，市属国企累计盘活存量资产超2200亿元，回收资金近1000亿元。包括平台在内，以国企改革发展综合报表为基础，国资国企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目前已覆盖6大场景、14个具体领域，实现对国企经营活动的全景洞察。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财务风险

0: 识别与经济运行分析智能体，形成对海量数据的自动推理与风险研判，推动市属国企监管模式从事后问责向实时防控深刻转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高效监管是有力保障。重庆强化 AI 赋能，打造国资国企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目前已实现全市全级次国企100%穿透，核心监管业务100%在线，核心监管场景100%覆盖，初步具备了掌上监管与 AI 加监管的核心能力。市国资委国资国企全级次全过程数字化穿透治管入选重庆市第二届改革创新奖表彰项目。在业内人士看来，国资国企改革后半篇文章重庆做得扎实，国资国企已完成阶段性的止损瘦身盘活。改革未有穷期，2026年1月，市国资委系统谋划推出涵盖六大方面77条具体措施的改革发展组合拳，力度之大，靶向之准，令人瞩目。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室副主任郑书元认为，今天召开的全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推进会为进一步的改革攻坚开启了新的篇章。
1: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推动主营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围绕市级重大项目建设和企业自身发展，扩大有效投资，锚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目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二是分类推动止损自亏，对存在民生保障、城市运行职能的政策性、功能性亏损企业，统筹功能补偿与市场化运营，加力减亏扭亏；对布局碳基芯片、算力大模型等领域的建设期、培育期企业，完善全周期投融资机制，加快项目投产运营，打通市场化营收渠道，推动尽快实现收支平衡，步入良性盈利轨道。三是推动新一轮专业化整合，持续培育打造优势品牌链主企业，统筹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国资监管，履行战略使命，实现有机统一，形成推动企业加快发展的合力。
0: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立足“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需要巩固成果，乘势而上。我们期待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的创新力、控制力、竞争力持续提升，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巴渝大地上，处处皆是改革铿锵有力的足印。

千水为何之畔的一座千年古城，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每到周末，老街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一盏清茶，一段秦腔，是天水人最惬意的时光。

0: 这个家族呢被当地人称为是有福气的家族。600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被当地人传颂着。唱词中，
1: 为人做事凭良心，
0: 心底无私千古功，道出了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旺、绵延至今的根本。
2: 天水古称荆州，有着陇上江南的美誉。27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独具特色的古城风貌。伏羲庙、南郭寺等90多处古建筑分布其中，占地6300多平方米的胡氏民居，当地人称为南北宅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作为西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品官府邸，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复兴是天水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事胡氏家风研究。故居中最醒目的是一块乾隆年间的诗礼传家匾。
3: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诗作言，则能口吐芬芳；以礼傍声，则能声清气正。”这可能是胡家人从这个诗礼传家里面领悟出的独特的这个家训和心法。
4: 东厢房里除了展示，
2: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600多年前，胡国用跟随朱元璋征战四方。明洪武15年，朝廷在这里设荆州卫，胡国用率兵镇守，胡家也迁居至此。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3: 他非常气愤，他说啊，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着，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2: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气清白。
0: 这个胡来靖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官员。
3: 如果说这个人有过错，那他必然是秉公执法、办理。如果这个人没有过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在关键位置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应该是有义务啊，正气清白，
0: 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心底无私天地宽，
1: 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受到皇帝的嘉奖。如今胡氏故居中还保留着万历皇帝表彰胡来进父母教子有方的圣旨。
0: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胡氏家训教育的一个褒奖，因为诰命其实主要是诰封官员的父亲和母亲，就追封他们，以表彰他们在教育子女以及为国育才方面做的贡献的一个嘉奖。这个里面那么有对胡来进之父的一个评价，那个胡来进之父倜傥负气，惠慈乐予，他就很无私啊，这个人特别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1: 在胡家人看来，做人无私心才能福气长存。后来胡来进在修建宅院时，把正厅命名为立言堂，并写下一副楹联：立功立德，居之以教，言忠言孝，学其所闻。
0: 立功立德，他的意思啊，是说人这一生啊，就应该要树立自己的德业和功绩。言忠言孝，意思是人要爱国爱家。居之以教，他的意思就是说啊，闲居在家的时候也得有教养，就是说在人前在人后表里如一。
1: 掷地有声的16个字告诫后辈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家族才能永昌。
2: 我们面前的这个宅子呢，就是明朝太常寺少。
1: 在胡氏家风的熏陶下，胡来进的儿子胡兴为官清廉，公正无私。
2: 叫做北宅子啊。
1: 告老还乡后，他在南宅子北面建起一座北宅子，正堂之上一块父子相衔匾为当地百姓敬赠。
2: 这个父子相衔的匾额啊，你看是上面写的胡来进、胡兴族父子俱字相衔词，实际上说的就是他们父子官声很好。在去世以后呢，皇帝准许把他们的牌位啊放进这个相衔词里头，让当地的老百姓啊逢年过节去祭祀他。
3: 义清义百世松谋，因行善且为人知。这个义清可能就是指他一世的清明啊，或者是清廉啊，留给后世儿孙积些阴德啊，而且呢要因行善且为人知，就是我们在做好事行善的时候，哎，我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哎，是庇护后辈儿孙能够健康幸福成长，
4: 非常谦逊啊。
3: 对，就是啊。
1: 今天的胡家老宅经过修缮，已经成为天水民族博物馆，许多非遗技艺常常在这里展演。这段皮影戏讲述的正是胡兴为民请命的故事。
5: 请万岁授回传命，简直胡闹退朝。
1: 明万历24年，朝廷开始征收矿税。开矿征税本来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派下去的矿监税吏却以征税为由借机牟利，勒索钱财，这让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3: 因为皇帝派出去的那些矿监啊税吏，他们主要是为了收税，至于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他不管，即使没有矿他也要跟你要税钱，这样的话弄得当地的老百姓就痛苦不堪。
1: 胡兴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救民于水火，他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矿税，但呈上去的奏书却石沉大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再次进谏，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胡兴思虑再三，决定冒死进谏。

0: 一天夜里，他向家人交代好后事，写下上千字的奏书。今又使之包款包税，是则雷夫以奔御之任也，且有髓则骨可敲，髓枯敲之何意？有肉则可兴弯，肉尽弯之何意？臣愿我皇上念此一方名，良家豁免，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1: 就是说，皇上这个是敲骨吸髓嘛，就是如果是骨头里头有骨髓，那你敲这个骨头还得有点收益，如果连骨髓都没了，你敲那个骨头有啥意思呢？啊，你要弯人的心，身上有肉，你去弯他的心，可能还有收获。如果这个人上的肉都弯光了，都没有了，你去弯他的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非常尖锐的这些语言，他都敢说出来。
2: 舍生忘死，为民请命。
1: 为民请命，所以他这是一直他的一个宗旨。
0: 这封言辞犀利的奏折让皇帝震怒。但因胡兴修复皇宫三大殿有功，官升清廉，万历皇帝权衡再三，没有降罪于他，还豁免了部分矿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胡兴为官生涯中一共直言觐见了90多封奏折，他把其中的40封集合成书，命名为《御焚草》，意为准备焚烧的手稿。里面涉及了许多为民请命、批评皇帝的内容。
1: 如果传出去呢，有损于朝廷的颜面，所以就是应该是不张功过，不应该把皇帝的过失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悄悄留下来了。他希望呢，啊，以此为准绳，让胡适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勇于担当，啊，都能够啊，这个以天下为己任。
0: 胡兴的这部文集被后人保存下来，当他冒死直言觐见时，或许就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怀着为民请命的报国之心，做好了燃烧自我的准备。胡适族谱重新修撰时，胡兴写下了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整治忠厚做本根的为人之道，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做事的准则。
3: 一块块高悬的牌匾，既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族人行为的规范。在家风的影响下，后代人才辈出。在近代，走出了实业家胡中林、赈灾济贫的胡鹏龄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后世子孙谋得了幸福安康，也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0: 今天的天水还有9000多名胡氏后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一缕家风融入生活的点滴。
4: 段先生你好。
0: 83岁的胡伯虎是天水胡氏第19代后人，从北京的中医院退休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
5: 这个呢，最主要的就是
0: 出生在北宅子的他，从小听着家族的故事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做人无私心，便带福气，处事有始终，亦是受征。胡伯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同学们常常拿家中的玩具到学校炫耀，有一次他看到同学带了一把宝剑，便一时兴起偷偷拿回了家。
6: 我母亲知道以后啊，把我拽回来啊，先打屁股啊，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训斥，你这叫亏欠人，所以我也影响很深的就是亏欠人这个话，就是说你辜负了先人，你跪至祠堂里边，你念念祖训啊，你好好反省上，你占了便宜，最终你

0: 还是要吃亏。
1: 长大后，胡伯虎成为一名中医，行医问诊时也谨记着父母说过的话。20世纪80年代，胡伯虎用了7年时间研发出一种通便口服液，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那时天水制药厂希望购买专利投入生产，但不久后南方一位药企负责人找到胡伯虎，为这款新药开出了200万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为个人谋福利，还是为家乡做贡献，胡伯虎有着自己的考量。
0: 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哎，这个天水制药上面一个小小的药厂嘛，你何必给他了？大药厂给你的钱多啊，将来的销路好了，你还有提成。我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报效我的家乡。我认为我是生在天水，长在天水，我的这一点成就都是家乡的水土、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出来的。啊，我说你干脆你拿去，你们的生产吧，我别的药厂给钱，给钱我也不挣这个钱。
1: 报效家乡是老人最淳朴的情感。胡伯虎把20年的专利使用权无偿给了天水制药厂使用，他的做法赢得了家乡人的尊重。对于公与私，胡伯虎有着自己的体会。
0: 要是有私心的时候，你就必然心眼小，啊，必然是这个爱占便宜，啊，爱贪，啊，你就容易陷入这个无限的这个烦恼里边去。但是你要是真正把这个私心取掉了，心底无私啊，天地宽，心宽了，我们就能睡得好，吃得香，行得正，健康就是有福。我自己呢，83了，回来以后一天写写字啊，画画画，你看，种种花啊，养养鸟，他这个人宽心了，豁达了，这福就来了。
1: 在胡伯虎看来，身体健康，心胸豁达，闲暇时有书画花鸟为伴，就是最大的福气。就像陪伴他半辈子的两方印章一样，心宽天地广，多动寿而康。
2: 做人无私心，心宽福自来。在胡家人看来，只有秉持无私之心，胸怀坦荡，才无愧于先祖，无愧于内心。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和为人处事的原则，才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也源源不断地带来了好福气。
1: 每到周末，王云的儿子女儿都会回家陪母亲吃上一顿团圆饭。王云的丈夫胡成祖从20世纪90年代起担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许多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和破损，急需修复。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2003年，天水市政府决定为麦积山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胡成祖牵头负责申报资料整理工作。麦积山石窟有221座洞窟，10632尊泥塑石像，近1000平方米的壁画，每一处都要扫描、拍摄、整理资料。虽然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50多公里，

0: 老胡很少能照顾到家庭。
1: 他那个时候工作忙，他能顾家吗？那个年代？
2: 那顾啥家嘛？顾着他的工作。到这个麦地以后哦，有时候几个月不回来，偶尔回来一回。晚上睡觉，突然一下子一翻身爬起来，电话，又吓得我就醒了。我知道麦地的那些文物非常非常的珍贵。他怕那个文物丢失啊，睡觉他就梦见有人文物丢了，他就赶快就起来电话。我说你干啥？然后就睡，就这样子。
3: 您老不抱怨？
2: 没有抱怨，那个时候有啥可抱怨的？
0: 在妻子眼里，原以为一两年就能完成的工作，丈夫却奔波了十几年。胡成祖保护了石窟，却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
4: 我们一年应该也就是个一两次，相处的时间吧，也就两个月左右，机会很少。在我印象当中，他对我总是非常和蔼，从来没有发过脾气。但是呢，他总是以他自己的行为，以他自己做事的方式，他展示给你。
0: 那时毕业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胡佳宁，时常会帮助父亲拍摄申遗报告所需的照片。为了顺利通过审核，有一次他把照片精心做了后期处理，本以为能受到表扬，没想到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番。
4: 那这样的一张照片提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受到了他的严厉批评，说你这个明显看着是经过高度处理的，没有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个客观真实和准确的原则。那这样子的图片虽然好看，但你提交出去反而会误导社会，误导这样子的评委。不仅仅是在拍照片方面，在我成年以后，我也觉得就是在做人做事各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原则的，不能仅仅为了一己之私欲，就是用一些不正当的办法或者不正规的办法去做人去做事。
0: 2014年，麦积山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胡成祖11年的坚持有了收获，虽然无法兼顾亲情与家庭，但申遗成功让天水这座城市和麦积山石窟一起被更多人熟知，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带来新的活力。那一刻，他对家人说，这辈子一切都值了。
2: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
5: 他的生命，
2: 哎，就是他的一生的那个寄托。因为他老是哦，在那个诗里边就表示的他的那个报国的那个心，请缨无门，可问谁？他就很想把他那个青春，献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建设。
0: 2021年，胡成祖因病去世。这些年思念丈夫时，王云都会翻看过去的照片，回忆夫妻俩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今许多像胡成祖一样的文保工作者仍然坚守在山野之间，守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对他们来说，看到一尊尊承载着历史文化艺术的造像壁画得以修复并展现在游人面前，就是最大的慰藉与幸福。今天的天水古城古朴又充满活力，一道城墙连接古今，墙内是烟火人家，墙外是现代繁华。在时代的发展中，胡氏家风早已化作民风。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的默默付出，让从传统中走来的天水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历史上为官者不为权贵，一心为民，到今天的医者不为名利，人心济世，再到匠人的严谨专注，不计得失，祖辈的言传身教启迪着胡适后人，也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

0: 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

0: 正常。
1: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3到26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天津阴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转晴，22到2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5度。香港多云，28到33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沈阳雷阵雨，16到27度。乌鲁木齐晴，23到30度。银川多云，18到31度。西宁小雨，10到20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25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成都小雨，21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5度。贵阳阵雨，19到23度。昆明雷阵雨，17到26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 海口多云。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1: 住手！
2: 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0: 刘烨、
3: 你、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3: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拯救
1: 啊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2: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
3: 咦
2: 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1: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5: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6: 怪气，你的后面。
7: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1: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8: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7: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5: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7: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9: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了。
5: 耶呵，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2: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5: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2: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5: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2: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5: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2: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5: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2: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10: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2: 看来有突发情况，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5: 队长，情况就是，
11: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5: 别激动，伙计。
6: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1: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6: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1: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6: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莅临病，不要太担心。